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

0: 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金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9: 哎，你要几分甜？
8: 老规矩，2分甜吧。
9: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0: 我爱你。
9: 8分甜，爱你。
8: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9: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耶、yeah.
1: 有点难。
2: 周末的时候可以把我们一起出去玩改成我们去约会吗？
3: 我想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

0: 好会过啊。
1: 那你想怎么过？
2: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我爱你。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3: 学会。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

词，很多人应该都相当的熟悉了，蔡健雅的《达尔文》。作词人小韩是蔡健雅多年以来的好搭档，他在写歌词的时候喜欢加入各种科学性的概念，比如说夜盲症、双栖动物等等，还有这一首《达尔文》。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延伸，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有沉沦，兜着圈子来去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开头这两段歌词暂时好像看不出来跟达尔文有什么关系，他更多描述的是一次又一次陷入感情的循环，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这样的一个语气呢，就像是时过多年之后回望时的感叹，青春虽然单纯简单，但也不是没伤痕。那可能是他最初的爱的经历，分手之后他应该是一度想要长时间的单身，因为他的用词是保持单身，保持这个词呢，听得出是有一种努力的特地想要这么做的意味，但是没想到他又遇到了另一个人，再一次的相爱相杀，然后发现人生兜兜转转，感情就像一道道的旋转门，一直在原地打转，在兜圈，像是一次次的沉沦跟苦等。但是如果有人很幸运的话，也许在这样的兜圈循环当中，到最后彼此还是不分离，还是

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到了这一段，达尔文的概念出现了，爱情里面到底有没有进化论呢？如果有的话，在一次次的筛选当中，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学会与爱相关的优良品质，比如认真，比如忠诚。那在爱里面也会存在竞争的关系，如果不同的人喜欢上同一个人，没有被选择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被牺牲掉的？所谓这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样所谓的进化论的规则，在爱情里面又是否受用呢？残酷的部分是在于，不被选择的那个人是否就意味着他不是更好的人？这一点其实我存疑，有时候并不是谁更好，而是你更爱谁，跟谁更有化学反应。但正面的部分在于，也是在一次次爱的历练当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真实的面目，有哪一些是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下一次避免再犯。所以是不是下一次恋爱就可以更好呢？这个其实当然也是不一定的，爱有时候并没有绝对的守则，就只是一次次的经历、感受跟尝试。

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记忆已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这一次他再一次唱到了青春，开头第一段对于青春的回望呢，关键词是伤痕，这一段则是单纯。即便受伤也可以是单纯的，也会有单纯的时候。然后下一段他说的是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替身的这个解读也可以很有趣。为什么说是替身呢？按照他前面写到的这个达尔文进化论，自身需要不断的调整进化去成为更好的人，所以他在跟对方的这一段关系当中，不管是在这个关系当中还是在那之前，他自我已经是进行了很多轮的调整，目前在他看来应该是越来越好的状态。那人生的旋转门还在持续的转，到最后发现他俩还一直没有分开，还一直在一起。他的潜台词可能说的是，因为他们俩都在一次次的进化着，所以一直维持着一个稳定的关系。虽然我不完全的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是小韩借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概念，从这个比较新鲜的角度所创作的一个歌。

小单元，本期作品蔡健雅达尔文，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0: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0: 哎，你要几分甜？
9: 老规矩，2分甜吧。
10: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1: 我爱你。
10: 8分甜，爱你。
9: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五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

0: 现在我们看到图书市场上面很多跟情绪啊、情绪管理、情绪能力的培养相关的一些绘本啊、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利用。因为如果我们不通过语言把自己，或者说让孩子把自己的情绪表述出来，其实他一直都会处于一个非常懵懂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可以通过比如不管是肢体语言还是口头的语言啊、文字语言来表达自己此刻的情绪，你会发现他还可以做很多非常细致的讨论。而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经历情绪，就在理解情绪以及认识自己的这些好的情绪或坏的情绪啊，这个过程对于孩子在真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去到幼儿园啊，未来去读小学，甚至他以后去读大学，如何面对寝室的这些未来跟他生活四年的啊这些朋友们，我们如何来处理这种关系和情绪都是很有帮助的。有的时候孩子啊，你把他抱在怀里跟他读绘本的过程，其实我们看故事人物的经历有很多啊，他是有很多可以把心里的一些心结慢慢的帮他舒展和治愈到。所以我们跟孩子讨论情绪绘本，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情绪成长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1: 那么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呢？第一，我们要善于运用特别设计的情绪主题绘本。
0: 来，首先你就要去选一些跟情绪有关的绘本啊，只要呢是有故事情节的，尤其是贴近这个年龄段孩子他真实生活经验的，都会成为很好的素材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介绍一些和情绪有关的绘本。首先介绍的这套叫做《我的感觉》系列，它的内容就包括我好难过、我好害怕、我好生气啊、我好嫉妒啊这几本。这套书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是儿童心理学家所编写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文学性很强的童话绘本啊，它的基本结构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主角，然后呢，这个主角他发生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在我好生气啊这个绘本里，他一开始就是说我好生气，因为有人取笑我，给我取外号，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是因为我玩得正高兴呢，啊，突然跟我说不能玩了。要开始整理房间了，我还没玩完呢。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好生气，因为我终于可以去游泳，结果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妈妈说今天不能出门了。所以他一开始就会告诉你是哪些情况会导致孩子生气这个情绪出现，然后呢，在描述了各种情绪的原因之后，他接下来就会跟你说，说生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比如啊，生气啊，生气可能是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哈哈，生气的时候可能你会做出非常过激的举动啊，你会扔东西扔到别人的身上啊，你不想吃饭，你把勺子扔到了妈妈的身上啊，或者说哎，你打了爸爸，哎，开始打人了。当你描述完生气之后呢，他就会进入到一个调节的策略啊，他会说生气的时候可以离开那个让我生气的人啊，你还可以用力的吸口气，再大力的吐出来，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呢暂时的冷静下来。像这一系列的情绪绘本，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为了教导孩子情绪而特别去设计的一些情节。那你跟孩子在讲这个绘本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跟他讨论，哎，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比如你正在玩玩具呢，结果忽然跟你说不能玩了，我们要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啊，你会不会生气？那你生气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呢？你会想要做什么呢？或者你可以问问孩子生气的时候啊要怎么办啊。这些绘本对孩子来说啊，其实它是有很清楚而且明确的一个引导的效果的。
1: 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第二，我们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选择专门的绘本。
0: 专门的绘本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绘本，你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去找专门的绘本来跟孩子做阅读和讨论。比如说你想和孩子讨论生气这个情绪，其实绘本很多，我们再介绍一本，比如有一本绘本啊，就叫做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啊。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阿古丽的恐龙，他每次生气啊就乱喷火啊，伤害了别人，然后呢就没有人敢跟他一起玩。后来呢他费尽千辛万苦啊，他终于不喷火了。很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你就可以跟孩子们说，你说哎，我们这个故事听完了，听完之后你能不能告诉我，最后这个小恐龙它的火终于熄灭了，那你觉得它熄灭了自己的火之后它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好不好？结果呢你会发现

0: 每一次小朋友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表达方式，而且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那作者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试验，就是他问完了以上的问题之后，很多孩子都画了这个小恐龙这个阿古丽的脸啊，他是笑的，他是哭的，每个孩子画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孩子他还画了一张海边的景色，这个时候呢，作者就非常好奇说，为什么阿古丽此刻的心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孩子就告诉他说，你看经过了这样的一番过程啊，他的心情应该就像是这个浪拍打在沙滩上给拍出来的，因为水把火给灭了嘛，然后太阳出来了，然后还有微风吹过来，就感觉好舒服啊。啊，那个小孩呢，其实他把心情就像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甚至是一首小散文小诗歌一样把它描述了出来。所以你会发现通过这些表达，其实孩子对于情绪的捕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那讲情绪绘本的时候，除了我们口语啊语言上的引导和讨论之外，你还可以让孩子画画啊，你还可以说说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什么感受，你能不能画出来，然后呢针对于他画出来的东西你去跟他讨论，哎，为什么你是这么画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会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你会发现通过情绪绘本的阅读和讨论可以带来孩子非常丰富有趣的一种表达力的体现。至少他在外面，比如说他受了委屈啊，他被冤枉了，他不开心，他可以回家跟你说他不开心以及为什么。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7: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三，我们要善用那些解决情绪难题的贴心绘本。
8: 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他还不太明白是怎么事情，但是他可以体察到身边人的一种情绪。比如说有亲人家族里面有长辈过世了，比如说小宠物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过，这种比较难处理的一些问题。

0: 你其实很难跟那么小的孩子去跟他谈清楚你为什么会不开心，为什么大家都很难过。比如说遇到长辈亲人过世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往往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悲伤当中，更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谈啊。甚至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哦，孩子那么小，不要跟他讲啊，甚至都不要跟他讲谁谁谁过世了，就是让他就当做不知道，然后等他长大之后再告诉他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贴心的绘本，就是来帮助家长能够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比如说在这个绘本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它呢就是把孩子会经历的各种困难的情绪，比如说可能爸爸妈妈不会在一起生活了，但是爸爸妈妈永远都会非常爱你这件事情怎么去跟他表达啊？比如说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不见了，走丢了再或者说你去到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可是你释放出了善意结果被别人拒绝了他会把这些情况都画进绘本当中，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这套绘本呢，它其实是一套无字书，就是它里面只有图没有字。你在跟孩子看图的过程当中，其实图本身就非常丰富的在帮助你传递一种情绪。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然后呢跟他讲讲，哎，你觉得在这个画面当中发生了什么呀，对吧故事的主人公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那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感受。我们在引导孩子去读绘本，或者说我们在使用绘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非常贴近于孩子的一些需求和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在读或者说分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观察过幼儿园的老师没有，就到幼儿园那些非常喧闹的小朋友，哇，一个小朋友可能有100个主意，十个小朋友就有10万个为什么。这老师如何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瞬间安静下来，可以让他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当中去。当你看完这个绘本之后他们就会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什么事情，有过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情绪绘本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带出很多非常深层次的很难表达，甚至成年人都很难去表达的一种感受，其实对他未来这种情绪的学习是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帮助的。
1: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四，我们还要找一些给爸爸妈妈看的情绪绘本。
0: 来，我们再给爸爸妈妈安排一些活儿。这个爸爸妈妈有哪些情绪的绘本可以看一看呢？这里面提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在书店经常看到，因为它实在是太扎眼了，就是整个绘本有很大一个正方形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大大的嘴巴，然后你再一看，哦，不是个孩子，是个妈妈。当然了，这个没有性别上面的一些这个歧视只是说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最后就是搬出来说什么在哪唱红脸唱白脸，可能都是妈妈作为严肃的那一方来出现。有一个绘本的名字叫做大嗓门妈妈，就是老师说其实这本绘本它不是说一定给妈妈看的，它也是给爸爸看的刚刚那些绘本都是教孩子去识别学习情绪，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父母我们连自己的情绪都掌控不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试看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说哎，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妈妈在家里面最常有的情绪是什么呢很多孩子可能会说生气很多孩子可能会说他没理我，他不会说冷漠，他可能会说他什么时候没有理我，可能妈妈在讲电话，可能爸爸在打游戏，就没有顾及到孩子的情绪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回到家就想发呆一下瘫坐一下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我们再说。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到一种可能是比如说一点就着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有可能无形当中对于孩子来说会带来一种潜在的伤害。还有就是过度的暴怒其实也是在示范给孩子看，说你看我这个当爸爸妈妈的人，当我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今天非常不开心的时候，我已经工作这么难了，回到家你还这么不省心，那我只有发脾气给你看。所以这是一种就是很不好的一个情绪的展示。所以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可能已经陷入到情绪的困境当中你要想办法，你可以找一个隔离期比如说从这个车库到家里有这么5分钟的时间或1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做一个间隔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对吧向家里的那一位来寻找一下这个相互的支持感这非常重要，因为你需要冷静，更需要沉淀，然后再回过头看看自己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做父母很难但是做父母呢还

0: 是要给自己留有一段的这个喘息的机会。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绘本当中来看这本绘本哈，大嗓门妈妈，这里面就有一段啊，叫什么呢？他一开头就写了一句话，说献给天底下正在生气的你。那就绘本告诉我们说，今天早晨妈妈冲着我大吼大叫，哇，那个声音简直把我震的是五分这个魂啊，四分都飘到了云里去了，整个脑袋里面都在飞向宇宙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感觉整个我的翅膀迷失在了雨林里，我的嘴巴却落在了山顶上。所以他的一种描述是说，妈妈的这个瞬间的愤怒啊，把孩子就整个懵了，震碎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哎呦，孩子这么小，你跟他发完脾气他都不记得，他也不会懂，事情过去就算了，对吧？但其实也不是，对于很小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最依赖的人如果对他暴怒的话，他真的是会震碎他的，而且你不管怎么凶他，他都没有办法从你身边逃离。所以说父母经常性的去责罚啊，说的是责和罚，责罚孩子，孩子就会被迫发展出一些比如说讨好你，掩盖错误，甚至说谎啊，做表面功夫来应付一下。结果呢，等孩子开始在这些问题上出现显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原本单纯的心性是被迫在丢失掉的。而这个时候你再发现说，哦，我要纠正你这些不好的问题，不好的毛病，再回过头来纠正，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这个绘本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对孩子啊那么大声的震怒的把这个脾气发射到他的头上。如果你照顾孩子已经觉得说我已经累到啊动不动就要发脾气的程度，那你可以在每次发脾气之前先稍微的停顿个几秒钟，就是稍微给自己做一个冷静间隔期啊。即使过去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是可以重新来过，就是先训练呢关爱一下自己的情绪，修复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才会有能力好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在这两节当中介绍了很多情绪的绘本，你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些绘本。所以除了绘本，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解决具体的情绪问题，怎么办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下一节，继续来把这本书来和您看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读书吧。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哈哈，就反正都要一觉看书了，为什么不看一本质量稍微好一点的，或者说真正可以帮助你啊解决到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帮助你很好的配

0: 真的是想尽各种办法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所以呢就很不容易啊。但是呢绘本这么多，绘本该怎么选啊？包括适合什么样的年龄的孩子能够看什么样的绘本，什么样的绘本能够帮助孩子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品格啊，或者说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学习习惯。那今天呢，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这份书单是比较适合家里有那种3到6岁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的这份书单它的针对性就是在3到6岁这样的一个年纪的孩子。你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继续来和你说如何来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的问题。那今天呢就是只说一个办法，就是如何通过绘本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以及如何抛开这些绘本故事，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如何让孩子能够把你在绘本当中看到的，或者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面临的具体的问题来把它解决掉啊，也就是说书读了这么多怎么用呢，对吧，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我们继续回到这篇文章当中，
1: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介绍了这么多情绪绘本，希望你能好好用它们来跟孩子谈情绪。除了绘本，回到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处理情绪问题。
0: 回到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不要说幼儿了，就可能是读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有的时候上课他会忽然之间就举手，干嘛呀？说老师，谁谁谁拿了我的东西，他就是不给我。但是你知道，老师他要面对几十个孩子，他有自己每堂课的一个教学任务啊，他这个进度是不能落下的，所以一般老师呢都会先暂时的说，哎，不要打闹，对不对？拿别人东西先还给他，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下课再来解决啊。他可能就会跟隔壁拿他，比如说拿他铅笔的那个同学说老师说了你把笔还给我啊，可是隔壁那个学生说我不要啊，我就是不给你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小孩可能发现问题没有解决，他又举手说老师，他说他不要还给我，你看怎么办，你说让他还给我他就不，然后呢他就开始要等着大人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情境不当老师的人可能你无法去体会到，在面对一个班级几十号孩子的时候，当一个老师遇到这个问题他该怎么办。这是在整个的教学场景当中，特别是低幼孩子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也不要说小学低年级，可能很多孩子到了中高年级甚至初高中，他也会遇到很多人际的互动啊，人际关系的处理。比如说几个小朋友已经几个孩子几个同学他已经在那里玩那个游戏了，但其实你很想加入，因为最近这个游戏很火，哎，你还知道一些这个游戏的一些新的玩法，可是好像人家并不想带你一起玩，该怎么办？小的时候你可以去举手告状，长大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告状没有用，可能你会生闷气，或者说你装酷，哎，我也不跟你们玩，反正你们不带我，我就一个人很酷。然后他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未来出现一些隐藏的问题。那你说这些孩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去引导他。在面对这种冲突互动啊，冲突环境的时候，如何通过简单的情绪表达去协商去解决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我们怎么教孩子处理人际交往中的有一些冲突，特别是对6岁以前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情绪问题就来自他和其他小朋友交往时候发生的冲突。我们来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0: 我们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什么商场啊，那种儿童娱乐区啊，或者说在幼儿园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啊，就是什么呢，一个小朋友已经搭好了一个巨大的积木啊，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呈现是很满意的，大概搭了有30多分钟，真的非常专注投入的30分钟啊！这个时候忽然之间隔壁两个小朋友吵闹起来打闹起来，结果一个冒失鬼冲过来把他刚刚搭好的积木全部给冲倒了，哇，就真的是很崩溃很抓狂。放在工作场景当中，你刚刚写好了一个40页的 PPT， 结果你的同事不小心帮你把它删掉了，请问还没有备份，这要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抓狂的那个小朋友肯定就会可能很崩溃的就会哭掉啊，会找大人会找老师，老师也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会过来制止。

要哭，不要哭，不要生气，怎么啦？你来说说看。哇，这个小朋友梨花带雨的就会说，我要打他，他把我的这个玩具给弄坏了。就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非常的生气暴怒，他甚至可能就已经伸手或者是拿起玩具丢到别人的身上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之前我们不是说要把孩子内在的情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那你就跟他说好，哎，我们现在先不要丢玩具，先不要打哈，你可以用说的，你用说的啊，这样老师和家长就知道来怎么来帮助你。但是他还是很生气啊，他就是在很崩溃的边缘，你要他说什么呢？假设作为家长或老师，你之前已经教过孩子如何用语言表达，那现在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啊，他可能会就会跟老师说他把我的积木，我的作品弄坏了，我很生气，所以我要打他，我就是很生气。他讲了，他也说了，这都不是假的，这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他也描述了，可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用，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这个时候最常见的那恐怕就是孩子，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把两个小朋友一起叫过来啊，说来来来，你们两个来各自都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你先说，他再说。然后说完之后呢，你可能就要各自安慰啊啊，我也知道你搭积木玩得很辛苦啊，这个真的很努力，但是你看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哎，我们两个人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们还是好朋友，好不好？这样解决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你会发现可能两个很要好的小朋友就是因为一件事情闹了一上午的别扭，甚至闹了一整天的别扭。那么请问这个矛盾这么深，我辛辛苦苦搭了半个小时的积木搭好了，你一下就你说你无心啊，你把它冲倒了，你说握握手拥抱一下就是好朋友，可是我现在心里还是很生气啊，我这个气还没有顺过来，那怎么办呢？可能家长又会说，哎，那我们换个方法，你把他的积木弄倒了，那你来帮他把积木再堆回去好不好？这个办法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很可能这还是个馊主意。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他未必知道怎么去搭这个积木，哎，他可能会说，啊，我不太知道他刚刚是怎么把这个积木搭起来的，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我不接受啊。于是呢，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啊，两个人还是没有握握手成为好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不妨回到刚刚的场景里面，就是让孩子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问题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场景当中啊，你可以去引导孩子来问说你很生气，你也不允许他来帮你搭积木，你也搭不成了，反正这个时间也快到了，你可能要回家了或怎么样，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能够补偿你的，对吧？其实他需要一种补偿，一种回馈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刚刚还在哭那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嗯，那我可能想要他的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要他的怪兽王卡，能不能给我三张？这个答案或许真的不是每一个老师和家长之前能够想到的。你一开始想到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大家握握手，拥抱一下，还是好朋友。可是这个刚刚受到伤害还哭得梨花带雨的孩子，他说我也不要他帮我带积木，我要他三张这个现在就是很好玩的这个什么什么卡片或者是玩具啊，怪兽王卡。这个结果给过去啊，当事人应该怎么解决呢？嗯，你觉得对方他会怎么说呢？对方可能会说，不行哦，这三张卡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为什么要给他？好，你在仲裁，你给出了意见，你在穿针引线啊，你在想方设法能够让双方都能够达到一个妥协的目的，就是协商的这件事情。可是呢，双方现在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一方提出了要求，另一方回绝了这个要求，那还有没有其他新的补偿条件呢？啊，这个时候刚刚哭的那个孩子可能会说，嗯，那我不要那三张怪兽王卡，我要五张昆虫卡。这个时候，那对方有五张昆虫卡的那个孩子啊，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会说，那不行，五张太多了，我也只有五张，我给你两张可以。哎，那你这个时候就要问问他，两张行不行？两张不行，那三张可不可以呢？就在不断的这种协商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让孩子获得什么，而是真的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来回的折中跟商讨。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可以去用现成的啊，他遇到过的一些困境，帮助他学会协商的能力，这恐怕对他来说都是一生极其珍贵的一种能力了。而这种能力啊，是我们在每一个孩子啊，在他的这种多人协作多人互动的场景当中，集体活动的时候都会遇到的。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有些歌曲呢，不管是旋律的优美还是歌词的动人，好像与生俱来就是老少皆宜。比如说今天这一首周深《亲爱的旅人》呢，它原曲呢是《千与千寻》的主题曲，后来是由我们内地的一位创作人沃特·艾文尔填上了中文词。沃特·艾文尔啊，现在好多的新人歌手创作人的名字都是这种很有网络感的风格，这应该也是一种时代的风貌吧。那么再后来呢，这首歌经过了周深的重新演绎，在中文世界里面就有得到了更多的流传。就此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蒙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世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空，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倾城，爱依旧让你动容。他的歌词里面呢，有美丽美好的用词，但是又不至于落入空洞的心灵鸡汤式的旧歌啊，水上列车，大海彼端，空蒙彼岸，这些都是让人联想到千与千寻的画面。但是从第二小段开始呢，它的词意跟描述就不仅限于电影本身了。从列车的这个概念出发啊，套入到到站、旅程、告别、旅人这样的概念，开始去写更广义的世界。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温柔的，虽然看到了消逝的本质，但依旧是会被真诚的爱所打动。这个爱呢，当然不只是局限于爱情的爱，可以是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对小动物的爱，对一草一木，对大千世界万物的爱。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倾城。他是有着不忘初心的坚持，虽然不忘初心这个词被说多了，好像就少了这种心灵上的震撼力，但是这个依旧是一个很温柔、很善意，甚至是带着清醒跟智慧的提醒。

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一路上会有很多的失去，但所有的失去也都是经历，没有完全平坦的路途，可是沿途也总有迷人的风景。经历过的一切最终都会变成养分，聚集在一起，那是整个旅程的回忆。那当然也很容易的联想到，就像是整个人生丰富又充盈的回望。

就此告别吧，身后的灯火逐渐暗淡，每个恋家的孩子都要扬起远行的帆，说声再见吧，美好的梦境不会消散，你的爱枕在臂弯，心脏将毕生柔软。既然相遇是种来自于时光的馈赠，那么离别时也一定要微笑着，回忆放心中。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我们刚才说这首歌词，他的姿态，他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温柔的，是充满善意的。而这两段也是，离家的孩子路途上难免有起落有明暗，但美好的心意对爱的感受都不会因为生活的磨砺而消失，反倒心脏还将毕生柔软。怀抱着这般的柔软对待万事万物，都会带着微笑，怀着正念跟感激。那前面写说路程短暂又漫长，这里则是说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这些带着哲思的反义的词组，就像是生命当中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的感受不一。我也很喜欢那一句，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有时候年纪越增长，经历的越多之后，意识到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所以为的，只要我如何如何就能实现什么什么，很多时候反倒是事与愿违。但即便如此，这一切的经历都不是虚无。

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歌词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深，亲爱的旅人呢、啊、这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就此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8: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何偏偏喜欢你？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五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绘本做情绪教养。
1: 现在我们看到图书市场上面很多跟情绪啊、情绪管理、情绪能力的培养相关的一些绘本，

0: 中就在经历情绪，就在理解情绪以及认识自己的这些好的情绪或坏的情绪啊，这个过程对于孩子在真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去到幼儿园啊，未来去读小学，甚至他以后去读大学，如何面对寝室的这些未来跟他生活四年的啊这些朋友们，我们如何来处理这种关系和情绪都是很有帮助的。有的时候孩子啊，你把他抱在怀里跟他读绘本的过程，其实我们看故事人物的经历有很多啊，他是有很多可以把心里的一些心结慢慢的帮他舒展和治愈到。所以我们跟孩子讨论情绪绘本，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情绪成长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1: 那么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呢？第一，我们要善于运用特别设计的情绪主题绘本。
0: 来，首先你就要去选一些跟情绪有关的绘本啊，只要呢是有故事情节的，尤其是贴近这个年龄段孩子他真实生活经验的，都会成为很好的素材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介绍一些和情绪有关的绘本。首先介绍的这套叫做我的感觉系列，它的内容就包括我好难过，我好害怕，我好生气啊，我好嫉妒啊，这几本。这套书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是儿童心理学家所编写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文学性很强的童话绘本啊，它的基本结构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主角，然后呢这个主角他发生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在我好生气啊这个绘本里，他一开始就是说我好生气，因为有人取笑我，给我取外号，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是因为我玩得正高兴呢啊，突然跟我说不能玩了，要开始整理房间了，我还没玩完呢。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好生气，因为我终于可以去游泳，结果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妈妈说今天不能出门了。所以他一开始就会告诉你是哪些情况会导致孩子生气这个情绪出现，然后呢在描述了各种情绪的原因之后，他接下来就会跟你说说生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比如啊生气啊，生气可能是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哈哈，生气的时候可能你会做出非常过激的举动啊，你会扔东西扔到别人的身上啊，你不想吃饭，你把勺子扔到了妈妈的身上啊，或者说哎你打了爸爸，哎开始打人了。当你描述完生气之后呢，他就会进入到一个调节的策略啊，他会说生气的时候可以离开那个让我生气的人啊，你还可以用力的吸口气再大力的吐出来，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呢暂时的冷静下来。像这一系列的情绪绘本，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为了教导孩子情绪而特别去设计的一些情节。那你跟孩子在讲这个绘本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跟他讨论，哎，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比如你正在玩玩具呢，结果忽然跟你说不能玩了，我们要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啊，你会不会生气？那你生气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呢？你会想要做什么呢？或者你可以问问孩子生气的时候啊要怎么办啊。这些绘本对孩子来说啊，其实它是有很清楚而且明确的一个引导的效果的。
1: 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第二，我们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选择专门的绘本。
0: 专门的绘本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绘本，你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去找专门的绘本来跟孩子做阅读和讨论。比如说你想和孩子讨论生气这个情绪，其实绘本很多，我们再介绍一本，比如有一本绘本啊，就叫做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啊。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阿古丽的恐龙，他每次生气啊就乱喷火啊，伤害了别人，然后呢就没有人敢跟他一起玩。后来呢他费尽千辛万苦啊，他终于不喷火了。很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你就可以跟孩子们说，你说哎，我们这个故事听完了，听完之后你能不能告诉我最后这个小恐龙它的火终于熄灭了，那你觉得它熄灭了自己的火之后它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好不好啊。结果呢你会发现每一次小朋友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表达方式，而且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啊！作者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他问完了以上的问题之后，很多孩子都画了这个小恐龙这个阿古丽的脸啊，他是笑的，他是哭的，每个孩子画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孩子他还画了一张海边的景色啊。这个时候呢作者就非常好奇说，为什么阿古丽此刻的心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孩子就告诉他说，你看经过了这样的一番过程啊，他的心情应该就像是这个浪

0: 拍打在沙滩上给拍出来的，因为水把火给灭了嘛。然后太阳出来了，然后还有微风吹过来，就感觉好舒服啊。啊，那个小孩呢，其实他把心情就像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甚至是一首小散文、小诗歌一样，把它描述了出来。所以你会发现，通过这些表达，其实孩子对于情绪的捕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那讲情绪绘本的时候，除了我们口语啊、语言上的引导和讨论之外，你还可以让孩子画画啊，你还可以说说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什么感受，你能不能画出来？然后呢，针对于他画出来的东西，你去跟他讨论，哎，为什么你是这么画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会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你会发现，通过情绪绘本的阅读和讨论，可以带来孩子非常丰富有趣的一种表达力的体现。至少他在外面，比如说他受了委屈啊，他被冤枉了，他不开心，他可以回家跟你说他不开心以及为什么。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3: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12: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三，我们要善用那些解决情绪难题的贴心绘本。
13: 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他还不太明白是怎么事情，但是他可以体察到身边人的一种情绪，比如说有亲人家族里面有长辈过世了啊，比如说小宠物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啊，这种比较难处理的一些问题，那你其实很难跟那么小的孩子去跟他谈清楚你为什么会不开心，为什么大家都很难过。比如说遇到长辈亲人过世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往往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悲伤当中，更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谈啊。甚至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哦，孩子那么小，不要跟他讲啊，甚至都不要跟他讲谁谁谁过世了，就是让他就当做不知道，然后等他长大之后再告诉他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贴心的

0: 绘本，就是来帮助家长能够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比如说在这个绘本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它呢就是把孩子会经历的各种困难的情绪，比如说可能爸爸妈妈不会在一起生活了，但是爸爸妈妈永远都会非常爱你这件事情怎么去跟他表达啊？比如说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不见了，走丢了再或者说你去到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可是你释放出了善意结果被别人拒绝了他会把这些情况都画进绘本当中，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这套绘本呢，它其实是一套无字书，就是它里面只有图没有字。你在跟孩子看图的过程当中，其实图本身就非常丰富的在帮助你传递一种情绪。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然后呢跟他讲讲，你觉得在这个画面当中发生了什么呀，对吧故事的主人公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那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感受。我们在引导孩子去读绘本，或者说我们在使用绘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非常贴近于孩子的一些需求和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在读或者说分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观察过幼儿园的老师没有，就到幼儿园那些非常喧闹的小朋友，哇，一个小朋友可能有100个主意，10个小朋友就有10万个为什么。这老师如何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瞬间安静下来，可以让他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当中去。当你看完这个绘本之后他们就会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什么事情，有过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情绪绘本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带出很多非常深层次的很难表达甚至成年人都很难去表达的一种感受，其实对他未来这种情绪的学习是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帮助的。
1: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四，我们还要找一些给爸爸妈妈看的情绪绘本。
0: 来，我们再给爸爸妈妈安排一些活儿。这个爸爸妈妈有哪些情绪的绘本可以看一看呢？这里面提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在书店经常看到，因为它实在是太扎眼了，就是整个绘本有很大一个正方形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大大的嘴巴，然后你再一看，哦，不是个孩子，是个妈妈。当然了，这个没有性别上面的一些这个歧视只是说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最后就是搬出来说什么在哪唱红脸唱白脸，可能都是妈妈作为严肃的那一方来出现。有一个绘本的名字叫做《大嗓门妈妈》，就是老师说，其实这本绘本它不是说一定给妈妈看的，它也是给爸爸看的。刚刚那些绘本都是教孩子去识别学习情绪，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父母我们连自己的情绪都掌控不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试看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说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妈妈在家里面最常有的情绪是什么呢很多孩子可能会说生气很多孩子可能会说他没理我，他不会说冷漠，他可能会说他什么时候没有理我，可能妈妈在讲电话，可能爸爸在打游戏，就没有顾及到孩子的情绪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回到家就想发呆一下瘫坐一下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我们再说。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到一种可能是比如说一点就着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有可能无形当中对于孩子来说会带来一种潜在的伤害。还有就是过度的暴怒其实也是在示范给孩子看，说你看我这个当爸爸妈妈的人，当我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今天非常不开心的时候，我已经工作这么难了，回到家你还这么不省心，那我只有发脾气给你看。所以这是一种就是很不好的一个情绪的展示。所以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可能已经陷入到情绪的困境当中你要想办法，你可以找一个隔离期比如说从这个车库到家里有这么5分钟的时间或1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做一个间隔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对吧向家里的那一位来寻找一下这个相互的支持感这非常重要，因为你需要冷静，更需要沉淀，然后再回过头看看自己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做父母很难但是做父母呢还是要给自己留有一段的这个喘息的机会。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绘本当中来看这本绘本大嗓门妈妈。这里面就有一段叫什么呢，他一开头就写了一句话说，献给天底下正在生气的你。绘本告诉我们说，今天早晨妈妈冲着我大吼大叫，哇，那个声音简直把我震的是五分这个 魂啊四分都飘到了云里去了，整个脑袋里面都

0: 在飞向宇宙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感觉整个我的翅膀迷失在了雨林里，我的嘴巴却落在了山顶上。所以他的一种描述是说，妈妈的这个瞬间的愤怒啊，把孩子就整个懵了，震碎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有孩子这么小，你跟他发完脾气，他都不记得，他也不会懂，事情过去就算了，对吧？但其实也不是，对于很小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最依赖的人，如果对他暴怒的话，他真的是会震碎他的。而且你不管怎么凶他，他都没有办法从你身边逃离。所以说父母经常性的去责罚啊，说的是责和罚，责罚孩子，孩子就会被迫发展出一些，比如说讨好你，掩盖错误，甚至说谎啊，做表面功夫来应付一下。结果呢，等孩子开始在这些问题上出现显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原本单纯的心性是被迫在丢失掉的。而这个时候你再发现说，哦，我要纠正你这些不好的问题，不好的毛病，再回过头来纠正，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这个绘本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对孩子啊那么大声的震怒的把这个脾气发射到他的头上。如果你照顾孩子已经觉得说我已经累到啊动不动就要发脾气的程度，那你可以在每次发脾气之前先稍微的停顿个几秒钟，就是稍微给自己做一个冷静间隔期啊。即使过去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是可以重新来过，就是先训练呢关爱一下自己的情绪，修复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才会有能力好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在这两集当中介绍了很多情绪的绘本，你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些绘本。所以除了绘本，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解决具体的情绪问题，怎么办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下一节，继续来把这本书来和您看完。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哎，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哈哈，这反正都要已经要看书了，为什么不看一本质量稍微好一点的，或者说真正可以帮助你啊解决到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帮助你很好的陪伴孩子，这也是帮助你解决了一定的问题。每年我们都有那么多的绘本啊，很多家长在书店，包括我自己，我也真的是每次看那个绘本区的时候，真的挑花了眼，哇，每本绘本都这么的好看，每本绘本都可以啊画得这么的精美，对吧？有一些是这种古典传统式的，比如说小蝌蚪找妈妈，我们小的时候看的这种水墨画形式的，有一些呢就是那种非常科技范儿的，有一些呢它是这个要求孩子就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哎，这里面有个沙发，你把沙发往下一滑，哇，原来沙发的后面还有一只小狗，就真的是想尽各种办法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所以呢就很不容易啊。但是呢绘本这么多，绘本该怎么选啊？包括适合什么样的年龄的孩子能够看什么样的绘本，什么样的绘本能够帮助孩子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品格啊，或者说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学习习惯。那今天呢，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这份书单是比较适合家里有那种3到6岁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的这份书单它的针对性就是在3到6岁这样的一个年纪的孩子，你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继续来和你说如何来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的问题。那今天呢就是只说一个办法，就是如何通过绘本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以及如何抛开这些绘本故事，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如何让孩子能够把你在绘本当中看到的，或者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面临的具体的问题来把它解决掉啊，也就是说书读了这么多啊，怎么用呢，对吧？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我们继续回到这篇文章当中，
0: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介绍了这么多情绪绘本，希望你能好好用它们来跟孩子谈情绪。除了绘本，回到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处理情绪问题。

0: 回到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不要说幼儿了，就可能是读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有的时候上课他会忽然之间就举手，干嘛呀？说老师，谁谁谁拿了我的东西，他就是不给我。但是你知道，老师他要面对几十个孩子，他也有自己每堂课的一个教学任务啊，他这个进度是不能落下的，所以一般老师呢都会先暂时的说，哎，不要打闹，对不对？拿别人东西先还给他，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下课再来解决啊。他可能就会跟隔壁拿他，比如说拿他铅笔的那个同学说老师说了你把笔还给我啊，可是隔壁那个学生说我不要啊，我就是不给你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小孩可能发现问题没有解决，他又举手说老师，他说他不要还给我，你看怎么办，你说让他还给我他就不，然后呢他就开始要等着大人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情境不当老师的人可能你无法去体会到，在面对一个班级几十号孩子的时候，当一个老师遇到这个问题他该怎么办。这是在整个的教学场景当中，特别是低幼孩子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也不要说小学低年级，可能很多孩子到了中高年级甚至初高中，他也会遇到很多人际的互动啊，人际关系的处理。比如说几个小朋友已经几个孩子几个同学他已经在那里玩那个游戏了，但其实你很想加入，因为最近这个游戏很火，哎，你还知道一些这个游戏的一些新的玩法，可是好像人家并不想带你一起玩，该怎么办？小的时候你可以去举手告状，长大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告状没有用，可能你会生闷气，或者说你装酷，哎，我也不跟你们玩，反正你们不带我，我就一个人很酷，然后他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未来出现一些隐藏的问题。那你说这些孩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去引导他，在面对这种冲突互动啊，冲突环境的时候，如何通过简单的情绪表达去协商去解决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我们怎么教孩子处理人际交往中的有一些冲突，特别是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情绪问题就来自他和其他小朋友交往时候发生的冲突。我们来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0: 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什么商场啊，那种儿童娱乐区啊，或者说在幼儿园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啊，就是什么呢，一个小朋友已经搭好了一个巨大的积木啊，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呈现是很满意的，大概搭了有30多分钟，真的非常专注投入的30分钟啊！这个时候忽然之间隔壁两个小朋友吵闹起来打闹起来，结果一个冒失鬼冲过来把他刚刚搭好的积木全部给冲倒了，哇，这真的是很崩溃很抓狂。放在工作场景当中，你刚刚写好了一个40页的 PPT， 结果你的同事不小心帮你把它删掉了，请问还没有备份，这要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抓狂的那个小朋友肯定就会可能很崩溃的就会哭掉啊，会找大人会找老师，老师也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会过来制止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生气，怎么啦，你来说说看。哇，这个小朋友梨花带雨的就会说，我要打他，他把我的这个玩具给弄坏了。就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非常的生气暴怒，他甚至可能就已经伸手或者是拿起玩具丢到别人的身上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之前我们不是说要把孩子内在的情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那你就跟他说好，哎，我们现在先不要丢玩具，先不要打哈，你可以用说的，你用说的啊，这样老师和家长就知道来怎么来帮助你。但是他还是很生气啊，他就是在很崩溃的边缘，你要他说什么呢？假设作为家长或老师，你之前已经教过孩子如何用语言表达，那现在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啊，他可能会就会跟老师说他把我的积木我的作品弄坏了，我很生气，所以我要打他，我就是很生气。他讲了，他也说了，这都不是假的，这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他也描述了，可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用，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这个时候最常见的那恐怕就是孩子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把两个小朋友一起叫过来啊，说来来来，你们两个来各自都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你先说他再说，然后说完之后呢，你可能就要各自安慰啊，我也知道你搭积木玩得很辛苦啊，这个真的很努力，但是你看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哎，我们两个人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们还是好朋友好不好？这样解决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你会发现可能两个很要好的小朋友就是因为一件事情闹了一上午的别扭，甚至闹了一整天的别扭。那么请问这个矛盾这么深，我

0: 辛辛苦苦搭了半个小时的积木搭好了，你一下就，你说你无心啊，你把它冲倒了，你说握手拥抱一下就是好朋友，可是我现在心里还是很生气啊，我这个气还没有顺过来，那怎么办呢？可能家长又会说，哎，那我们换个方法，你把他的积木弄倒了，那你来帮他把积木再堆回去好不好？这个办法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很可能这还是个馊主意。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他未必知道怎么去搭这个积木，哎，他可能会说，啊，我不太知道他刚刚是怎么把这个积木搭起来的，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我不接受，啊，于是呢，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啊，两个人还是没有握握手成为好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不妨回到刚刚的场景里面，就是让孩子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问题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场景当中啊，你可以去引导孩子来问，说你很生气，你也不允许他来帮你搭积木，你也搭不成了，反正这个时间也快到了，你可能要回家了或怎么样，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能够补偿你的，对吧？其实他需要一种补偿，一种回馈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刚刚还在哭那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嗯，那我可能想要他的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要他的怪兽王卡，能不能给我三张？这个答案或许真的不是每一个老师和家长之前能够想到的。你一开始想到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大家握握手拥抱一下还是好朋友，可是这个刚刚受到伤害还哭得梨花带雨的孩子，他说我也不要他帮我带积木，我要他三张这个现在就是很好玩的这个什么什么卡片或者是玩具啊，怪兽王卡，这个结果给过去啊，当事人应该怎么解决呢？嗯，你觉得对方他会怎么说呢？对方可能会说，不行哦，这三张卡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为什么要给他？好，你在仲裁，你给出了意见，你在穿针引线啊，你在想方设法能够让双方都能够达到一个妥协的目的，就是协商的这件事情。可是呢，双方现在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一方提出了要求，另一方回绝了这个要求，那还有没有其他新的补偿条件呢？啊，这个时候刚刚哭的那个孩子可能会说，嗯，那我不要那三张怪兽王卡，我要五张昆虫卡。这个时候，那对方有五张昆虫卡的那个孩子啊，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会说，那不行，五张太多了，我也只有五张，我给你两张可以。哎，那你这个时候就要问问他，两张行不行？两张不行，那三张可不可以呢？就在不断的这种协商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让孩子获得什么，而是真的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来回的折中跟商讨。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可以去用现成的啊，他遇到过的一些困境，帮助他学会协商的能力，这恐怕对他来说都是一生极其珍贵的一种能力了。而这种能力啊，是我们在每一个孩子啊，在他的这种多人协作多人互动的场景当中，集体活动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有些歌曲呢，不管是旋律的优美，还是歌词的动人，好像与生俱来就是老少皆宜。比如说今天这一首周深《亲爱的旅人》呢，它原曲呢是《千与千寻》的主题曲，后来是由我们内地的一位创作人沃特·艾文尔填上了中文字。沃特·艾文尔啊，现在好多的新人歌手创作人的名字都是这种很有网络感的风格，这应该也是一种时代的风貌吧。那么再后来呢，这首歌经过了周深的重新演绎，在中文世界里面就有得到了更多的流传。就此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蒙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世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空，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倾城，爱依旧让你动容。他的歌词里面

用美丽美好的用词，但是又不至于落入空洞的心灵鸡汤式的旧科啊，水上列车、大海彼端、空蒙彼岸，这些都是让人联想到千与千寻的画面。但是从第二小段开始呢，它的词意跟描述就不仅限于电影本身了。从列车的这个概念出发啊，套入到到站、旅程、告别、旅人这样的概念，开始去写更广义的世界。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温柔的，虽然看到了消逝的本质，但依旧是会被真诚的爱所打动。这个爱呢，当然不只是局限于爱情的爱，可以是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对小动物的爱，对一草一木，对大千世界万物的爱。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出清城。他是有着不忘初心的坚持，虽然不忘初心这个词被说多了，好像就少了这种心灵上的震撼力，但是这个依旧是一个很温柔、很善意，甚至是带着清醒跟智慧的提醒。

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一路上会有很多的失去，但所有的失去也都是经历，没有完全平坦的路途，可是沿途也总有迷人的风景。经历过的一切最终都会变成养分，聚集在一起，那是整个旅程的回忆。那当然也很容易的联想到，就像是整个人生丰富又充盈的回望。

就此告别吧，身后的灯火逐渐暗淡，每个恋家的孩子都要扬起远行的帆，说声再见吧，美好的梦境不会消散，你的爱枕在臂弯，心脏将毕生柔软。既然相遇是种来自于时光的馈赠，那么离别时也一定要微笑着，回忆放心中。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我们刚才说这首歌词，他的姿态，他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温柔的，是充满善意的。而这两段也是，离家的孩子路途上难免有起落有明暗，但美好的心意对爱的感受都不会因为生活的磨砺而消失，反倒心脏还将毕生柔软。怀抱着这般的柔软对待万事万物，都会带着微笑，怀着正念跟感激。那前面写说路程短暂又漫长，这里则是说生命

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这些带着哲思的反义的词组，就像是生命当中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的感受不一。我也很喜欢那一句，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有时候年纪越增长，经历的越多之后，意识到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所以为的，只要我如何如何就能实现什么什么，很多时候反倒是事与愿违。但即便如此，这一切的经历都不是虚无。

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深，亲爱的旅人啊，这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就此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请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自己真的还蛮喜欢，甚至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喜欢那些人那些歌这个名字，因为它很宽阔，可以把跟音乐有关的人事物都容纳进来，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不管是中文还是外文。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呢，算起来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比起我们节目经常关注的那些更久远的作品，它其实可以算是相对新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改变了这位歌手的一生。

听到这是只有19岁的蔡依林，还非常清纯的声音，我知道你很难过。首张专辑《1019》里面几乎可以说是第一首就让大家认识她的歌曲。1019这个专辑名字呢，10自然就是蔡依林的10的谐音，19呢就是说那一年她才19岁。多年之后，蔡依林在现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还经常说是这首歌改变了她的一生。而这样的一首一出来就让很多人认识了蔡依林的歌曲，一开始却是要写给那英的。我们接下来先听到那英这首《你需要多少的自由》，这是在90年代中期那英在台湾地区发展的不那么顺遂的时期，在福茂唱片留下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诊。
3: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4: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4: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4: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4: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7: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今天我们从蔡依林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说起。刚才说到这首歌原本是要写给那英的，但是后来那英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发片的计划，这首歌就透过版权公司卖给了环球唱片。所以刚才选播那英服贸时期的作品，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是在1999年发行。那在那两年呢，那英其实也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中福愿赌服输这样的作品，所以我就推断说，当时说那英暂时没有发片计划，应该是更早的时候，是服贸时期的事情。那么在那之后几年的时间，这首歌也就是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就到了环球唱片手里。原本呢，既然是要给那英唱，歌词自然就是比较成熟女性的，那环球唱片就跟作词人胡若红说，这首歌我们现在打算要给一位新人唱了，那这位新人非常的年轻，所以呢希望你可以根据这位新人的实际的年龄对歌词做一些调整。所以最后胡若红就改成了我们听到的蔡依林的版本。而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什么呢，这是作词人胡若红他写的另一首比较知名的作品，郑秀文的《舍得》。

听到这是莫文蔚《忽然之间》，其实关于921地震的歌曲，还有孙燕姿的《天黑黑》。当时呢，作词人廖莹如她在新加坡看到新闻，就看到自己亲人的房子都已经被刮坏了，她在视频里面看到，于是她就一边哭一边写下了那一首歌词。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蔡依林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说起，说到了当年专辑刚刚发行就遇到了921地震，所以这一节我们就延伸出去，说说一些跟地震有关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其实并没有在新闻资料里面看到有谁说过它是不是关于地震，但是从第一次听到，我就一直都把它理解为是在唱地震，这是自然卷《地球吓了一跳》。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6: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今天我们从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一直听下来，这首歌的作词人胡如虹跟作曲人叶良俊，其中胡如虹后来还跟蔡依林多次的合作，比如说《爱情三十六计》等等。而叶良俊呢，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会再具体的说到他的创作。这两位在《我知道你很难过》之后还有过一次合作，就是陈洁仪这一首《别问我为什么爱你》。但其实呢，这首歌最初他们俩是写给张国荣的。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一边听会一边想象，如果是张国荣来唱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刚才陈洁仪也演绎得非常的好，只是当你知道这首歌最初是要给张国荣的，还是忍不住会稍微想象一下。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张国荣还来不及唱这首歌就过世了。再后来这首歌就辗转到了陈洁仪的手里。其实叶良俊跟张国荣有过不少的合作，下周的节目呢我们会再具体的说到。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张国荣这首《取暖》，跟滚石合作时期的作品，陈小霞和杨立德的创作。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人生启程的时刻，有时候

是高中毕业，我们要去外地读大学的时候，有时候呢是刚刚开始职场工作，有时候是自己成家立业了。你人生独立性每一个标志性的一步，都可以变成你一段人生全新启程的开始。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红尘世界里茫茫人海那些似曾相识的片刻。莫莉 L 说，当年父母送他去机场，下车了父亲不让他提行李，母亲说让你爸帮你提一次吧，我们大概也就只有这些机会了，因为之后的路都得你自己来，像是在说之后的行程，又像是在说未来的所有。我想所有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启程中长大的，那时候你的离开宁愿承受这所有的一切，也要来过现在的

0: 海狸说25岁和最好的朋友要结婚了，就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别人结婚生子逐渐稳定，我却告诉自己还觉得挺不错的相亲对象说，我今年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想做，没有谈恋爱的打算。我觉得自己走了一条没人会走的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走，我害怕因此而动摇。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Miki 的成长是在24岁。他说，父亲查出脑梗，那天我在医院陪夜，向医生确认病情等等，我觉得自己在一夜之间长大了。遇到类似问题的还有桑柔，他说我22岁生日那天在医院陪母亲度过，而今天是我22岁的第一天，我就这样不知不觉长大了。梁静茹在踏入歌坛的时候，李宗盛帮他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夜长大》，那里面是一个特别具象的故事，可能是一对男女在结婚之前选择分手，那个做决定的焦虑的一夜，让这个女生觉得自己一夜长大。我想人在遇到困难、遇到考验、遇到挑战，甚至是遇到痛

0: 苦的时候，由于开始思考的更多更深入，而觉得自己的人生一夜升级，就像是一夜长大吧。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罩。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

0: 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说说人生里所有启程的瞬间。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希望不同人的经历能够让你看到似曾相识的过往，也给此刻的你一点勇气。胖子说，23岁毕业之后一腔孤勇，拒绝了所有的好意和机会，为了男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24岁终于成长成一个可以一天跑6个现场写6个稿子的记者。我见过1、2、3、4、5、6点的这个城市天的样子。25岁因为做得不开心，毅然绝望地辞职了。在新工作里养成了不少好习惯，新同事也一样有有趣的灵魂，让自己快乐永远充满了意义。胖子的留言跨越了23到25岁，看起来好像没有几年，但你知道那是人生很关键的几年。我喜欢看到一个人始终保持希望的样子，有时就像看见了平行空间的另一个自己。

0: 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
1: Reason Song 说，买了以前没想过的房，结了以前想过的婚，当了孩子的妈妈，都没有今天体检时看到小单子上标注我名字背后的31岁来的醒目。对女性来讲，30岁真的像是一个坎儿，它提醒你你结束了二字头的人生，它提醒你好像你有新的责任要开始担负，然后你距离四字头又近了一步。如果你能够享受你的30岁，我想你不会惧怕你40岁、50岁。王柚子说，以前觉得出家门是个遥不可及的梦，谁知道现在一个人踏遍东北江南，冲进大西北，徒步过港人波奇，然后又一个人欧亚大陆四处奔跑，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两位朋友所说的数字啊，一个是31岁，一个是满世界奔跑，无论距离多么遥远或切近，生命本身都已飞速生长。听听这首歌吧，愿你始终保持歌中的状态，那就是飞翔。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左老师，今年刚过完22岁生日的我，陪妈妈去医院。那天北京下了好大的雪，我像小时候他在办公室听我被老师训话一样，坐在他后面看他被医生做测试，确定是认知障碍。那天和女朋友在餐厅里吃饭，结果哭得特别惨。北京的大雪，这辈子都记得那像电影里一样的场景。家人有约，讲给你听听很多人生命中启程的时刻。有时候不是要去启程做一件事情，有时候就好像是一个重要的生命节点，你接受了命运的玩笑或者是考验，那也是一段新的历程的开始。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安安说，7年了，不停地飞来飞去，心里最想的还是家。我最痛苦的一次是在老家吃焖面的时候，跟爸说我想留在老家，以后好照顾他们。我爸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们不需要你照顾，你不应该留在这个小城市。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句话什么感觉，但那一刻我只想努力挣钱，只想有一天有能力回去，给这个家创造未来。

七七说，去年九月和母亲赌气去了北京，在北京无亲无故地漂泊了3个月，对外和家里都说是旅游，实际上我只是坐着公交车把北京的免费景点给走了一遍。后来顶不住在北京生活的压力，就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上午9点在北京西站进站。那天刚好是我18岁的生日。看完趣友的留言，我想也真的只有18岁有这样的勇气，想走就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担心会遭遇什么，因为年轻吧，所以错得起摔得起。而走到最后，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平凡之路上创造不平凡的记忆。假如有约，今天跟你说说不同人生命启程的故事，也期待分享到你的，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

0: 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化妆师张馨予说，一直在远航，从未停下来。大学学金融，毕业却做了空姐，辞职之后留在北京，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后来我跟着他回了他的老家昆明，一切要从头开始。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们都在一点一点的尝试。结婚生子买房创业，哪样都不能落。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最好的生活。继续加油中。

张熊猫说，我想到曾经出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父母站在海关外互相抱着挥手跟我说再见，我很开心的也跟他们招招手。对这样的场面我很讨厌煽情，结果转身入了海关之后，自己就在长长的出关队伍里悄悄地流泪。西出阳关无故人，几乎快一个小时之后，我才收到他们的消息说，女儿，爸妈回去了。特别有画面感的回忆。其实所有的故事讲完会让我想到范玮琪的那首歌，想到达明天，今天就要启程。所以对于想要的生活，想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想象当中，你只有脚踏实地地迈开了第一步，才有可能最终抵达终点。但愿你无论在什么年纪都有全新启程的勇气。我是王佳，谢谢你的分享。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7: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这位创作人，他的作品，他的词曲，好像永远都可以让我安静下来。他是雷光夏。今天要说到的这首叫做《不想忘记的声音》。

睡着的时候，树的声音低沉又靠近，像耳边的记忆，不想抗拒。雨停了之后，他走了。雷光下的创作经常给我一种童年的感觉，不是那一种通俗的儿歌里面一定要欢乐可爱的这个童年，而是一个人静静长大，偶尔会被大人独自的留在家中，自己度过了很多的时光，对世界充满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童年。那刚才的这一段也是一个很容易就让人想到童年的画面，睡着的时候树的声音。这个睡着应该是还处于比较浅眠的阶段，所以还能听到窗外树的声音。那树的声音一般都是因为风吹才能听到，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它形容的是低沉又靠近，低沉感觉是一棵大树，叶子大大的，风吹过的声音就有点低沉感。那低沉又靠近，所以这棵树应该就是在窗外，离得很近，可能是他每天都很习惯看到的窗景。他说这声音像耳边的记忆，不想抗拒。这既是不想抗拒树本身的声音，就算他自己在睡觉，他也不介意这个声音的存在，那不担心的会影响到自己，同时他也是不想抗拒记忆，而且它形容是耳边的记忆，所以这个记忆一定是一种近在咫尺的感觉，可能是一个会让他感觉到安心的记忆的片段，在午睡的时候朦胧之中会想起，然后在这样的记忆里睡着。最后一句则是雨停了之后他走了，所以这个树的声音除了风吹，还有雨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雨停了，风也停了，树的声音就走了，那同时这个耳边的记忆也跟着走了。那么这个雨停呢，也可以是理解为当回忆来袭，就像是细细密密的一场雨，雨过心情，情绪也就过去了。

书本里我爱的人物真心对白，新收藏的朋友和你，其实不想忘记。整首歌词叫做不想忘记的声音，刚才这两句里面的内容它不一定都是声音，但是它也都通通不想忘记，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不管是书里面虚构的内容还是现实生活的细节，它都不想忘记。那当然如果延伸去说的话，它说到了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有声音的。

天亮的时候，风的声音吹过了一座寂寞操场，我微微盼望放手向前，再说一次想念的道别。操场这个词呢，就把整个场景设定在了校园。天亮的时候，操场通常是空无一人，所以这里的形容是寂寞的。

风吹过就像是一次道别，就让人联想到了学生毕业，离开学校跟同窗了几年的同学好友道别，必然是会想念，必然会不舍，但这也是必经的过程。

晴天时候，夜空声音透明又遥远，温柔却像划过了海，渴望再听谁说过的故事，和我的心轻轻飘走的那天。不想忘记的声音，整首歌词每一段都具体地写到了一个声音。第一段是树的声音，第二段是风，第三段是夜空。这三个声音都是大自然里面原本就存在的，可见雷光下很容易被天地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自然事物所打动。而夜空真的有声音吗？晴天时的夜空是什么样的？是可以看到星星的，是万里无云的。那对这个声音的形容，他写的是透明、遥远、温柔，就像是可以听到星星在千万光年之后在闪烁着的声音。这个声音其实并不存在，但它可以是一个美好的想象。然后当流星划过，就像是温柔的划过了一片海。那在这样的夜空下，想起一些故事，也想起自己的心轻轻飘走的那天。心轻轻飘走，可能是因为某个人离开，他的心就也跟着飘走了，又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使得他有了心念上的转折。多年过后，在某个夜空下，有意无意的还记得心在飘走的那一刻。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雷光下不想忘记的声音》，收录于2015年的同名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

0: 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0: 爱别人。
1: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2: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

0: 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

0: 进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

0: 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1 9 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5: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6: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7: 周二我闭门思过，
8: 周三我得过且过，
9: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0: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1: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2: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3: 那你想怎么过？
9: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3: 我
9: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

0: 搞这些呀？
1: 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0: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很多人应该都相当的熟悉了，蔡健雅的《达尔文》。作词人小韩是蔡健雅多年以来的好搭档，他在写歌词的时候喜欢加入各种科学性的概念，比如说夜盲症、双栖动物等等，还有这一首《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延伸，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有沉沦，兜着圈子来去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开头这两段歌词暂时好像看不出来跟达尔文有什么关系，他更多描述的是一次又一次陷入感情的循环，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这样的一个语气呢，就像是时过多年之后回望时的感叹，青春虽然单纯简单，但也不是没伤痕。那可能是他最初的爱的经历，分手之后他应该是一度想要长时间的单身，因为他的用词是保持单身，保持这个词呢，听得出是有一种努力的特地想要这么做的意味，但是没想到他又遇到了另一个人，再一次的相爱相杀，然后发现人生兜兜转转，感情就像一道道的旋转门，一直在原地打转，在兜圈，像是一次次的沉沦跟苦等。但是如果有人很幸运的话，也许在这样的兜圈循环当中，到最后彼此还是不分离，还是

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到了这一段，达尔文的概念出现了，爱情里面到底有没有进化论呢？如果有的话，在一次次的筛选当中，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学会与爱相关的优良品质，比如认真，比如忠诚。那在爱里面也会存在竞争的关系，如果不同的人喜欢上同一个人，没有被选择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被牺牲掉的？所谓这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样所谓的进化论的规则，在爱情里面又是否受用呢？残酷的部分是在

在于不被选择的那个人是否就意味着他不是更好的人。这一点其实我存疑，有时候并不是谁更好，而是你更爱谁，跟谁更有化学反应。但正面的部分在于，也是在一次次爱的历练当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真实的面目，有哪一些是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下一次避免再犯。所以是不是下一次恋爱就可以更好呢？这个其实当然也是不一定的，爱有时候并没有绝对的守则，就只是一次次的经历、感受跟尝试。

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记忆已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这次他再一次唱到了青春，开头第一段对于青春的回望呢，关键词是伤痕，这一段则是单纯。即便受伤也可以是单纯的，也会有单纯的时候。然后下一段他说的是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替身的这个解读也可以很有趣。为什么说是替身呢？按照他前面写到的这个达尔文进化论，自身需要不断的调整进化去成为更好的人，所以他在跟对方的这一段关系当中，不管是在这个关系当中还是在那之前，他自我已经是进行了很多轮的调整，目前在他看来应该是越来越好的状态。那人生的旋转门还在持续的转，到最后发现他俩还一直没有分开，还一直在一起。他的潜台词可能说的是因为他们俩都在一次次的进化着，所以一直维持着一个稳定的关系。虽然我不完全的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是小韩借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概念，从这个比较新鲜的角度所创作的一个

小单元，本期作品蔡健雅达尔文，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2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8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9: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五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
1: 现在我们看到图书市场上面很多跟情绪

0: 情绪管理、情绪能力的培养相关的一些绘本，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利用。因为如果我们不通过语言把自己，或者说让孩子把自己的情绪表述出来，其实他一直都会处于一个非常懵懂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可以通过比如不管是肢体语言还是口头的语言啊，文字语言来表达自己此刻的情绪，你会发现他还可以做很多非常细致的讨论。而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经历情绪，就在理解情绪以及认识自己的这些好的情绪或坏的情绪啊，这个过程对于孩子在真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去到幼儿园啊，未来去读小学，甚至他以后去读大学，如何面对寝室的这些未来跟他生活四年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如何来处理这种关系和情绪都是很有帮助的。有的时候孩子啊，你把他抱在怀里跟他读绘本的过程，其实我们看故事人物的经历有很多啊，他是有很多可以把心里的一些心结慢慢的帮他舒展和治愈到。所以我们跟孩子讨论情绪绘本，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情绪成长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1: 那么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呢？第一，我们要善于运用特别设计的情绪主题绘本。
0: 来，首先你就要去选一些跟情绪有关的绘本啊，只要呢是有故事情节的，尤其是贴近这个年龄段孩子他真实生活经验的，都会成为很好的素材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介绍一些和情绪有关的绘本。首先介绍的这套叫做《我的感觉》系列，它的内容就包括我好难过、我好害怕、我好生气啊、我好嫉妒啊这几本。这套书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是儿童心理学家所编写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文学性很强的童话绘本啊，它的基本结构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主角，然后呢，这个主角他发生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在我好生气啊这个绘本里，他一开始就是说我好生气，因为有人取笑我，给我取外号，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是因为我玩得正高兴呢，啊，突然跟我说不能玩了。要开始整理房间了，我还没玩完呢。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好生气，因为我终于可以去游泳，结果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妈妈说今天不能出门了。所以他一开始就会告诉你是哪些情况会导致孩子生气这个情绪出现，然后呢，在描述了各种情绪的原因之后，他接下来就会跟你说，说生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比如啊，生气啊，生气可能是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哈哈，生气的时候可能你会做出非常过激的举动啊，你会扔东西扔到别人的身上啊，你不想吃饭，你把勺子扔到了妈妈的身上啊，或者说哎，你打了爸爸，哎，开始打人了。当你描述完生气之后呢，他就会进入到一个调节的策略啊，他会说生气的时候可以离开那个让我生气的人啊，你还可以用力的吸口气，再大力的吐出来，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呢暂时的冷静下来。像这一系列的情绪绘本，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为了教导孩子情绪而特别去设计的一些情节。那你跟孩子在讲这个绘本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跟他讨论，哎，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比如你正在玩玩具呢，结果忽然跟你说不能玩了，我们要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啊，你会不会生气？那你生气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呢？你会想要做什么呢？或者你可以问问孩子生气的时候啊要怎么办啊。这些绘本对孩子来说啊，其实它是有很清楚而且明确的一个引导的效果的。
1: 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第二，我们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选择专门的绘本。
0: 专门的绘本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绘本，你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去找专门的绘本来跟孩子做阅读和讨论。比如说你想和孩子讨论生气这个情绪，其实绘本很多，我们再介绍一本，比如有一本绘本啊，就叫做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啊。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阿古丽的恐龙，他每次生气啊就乱喷火啊，伤害了别人，然后呢就没有人敢跟他一起玩。后来呢他费尽千辛万苦啊，他终于不喷火了。很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你就可以跟孩子们说，你说哎，我们这个故事听完了，听完之后你能不能告诉我，最后这个小恐龙它的火终于熄灭了，那你觉得它熄灭了自己的火之后它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好不好？结果呢你会发现每一次小朋友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表达方式，而且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

作者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他问完了以上的问题之后，很多孩子都画了这个小恐龙这个阿古丽的脸啊，他是笑的，他是哭的，每个孩子画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孩子他还画了一张海边的景色，这个时候呢，作者就非常好奇说，

0: 故事，甚至是一首小散文、小诗歌一样，把它描述了出来。所以你会发现，通过这些表达，其实孩子对于情绪的捕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那讲情绪绘本的时候，除了我们口语啊、语言上的引导和讨论之外，你还可以让孩子画画啊，你还可以说说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什么感受，你能不能画出来？然后呢，针对于他画出来的东西，你去跟他讨论，哎，为什么你是这么画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会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你会发现，通过情绪绘本的阅读和讨论，可以带来孩子非常丰富有趣的一种表达力的体现。至少他在外面，比如说他受了委屈啊，他被冤枉了，他不开心，他可以回家跟你说他不开心以及为什么。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6: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三，我们要善用那些解决情绪难题的贴心绘本。
7: 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他还不太明白是怎么事情，但是他可以体察到身边人的一种情绪。比如说有亲人家族里面有长辈过世了啊，比如说小宠物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啊，这种比较难处理的一些问题，那你其实很难跟那么小的孩子去跟他谈清楚你为什么会不开心，为什么大家都很难过。比如说遇到长辈亲人过世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往往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悲伤当中，更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谈啊。甚至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哦，孩子那么小，不要跟他讲啊，甚至都不要跟他讲谁谁谁过世了，就是让他就当做不知道，然后等他长大之后再告诉他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贴心的绘本，就是来帮助家长能够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比如说啊，在这个绘本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它呢就是把孩子会经历的各种困难的情绪，比如说可能爸爸妈妈不会在一起生活了，但是爸爸妈妈永远都会非常爱你这件事情怎么去跟他表达啊？比如说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不见了，走丢了啊，再或者说你去到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可是你释放出了善意结果被别人拒绝了啊，他会把这些情况都画进绘本当中，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啊。这套绘本呢，它其实是一套无字书，就是它里面只有图没有字。你在跟孩子看图的过程当中，其实图本身就非常丰富的在帮助你传递一种情绪。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然后呢跟他讲讲，哎，你觉得在这个画面当中发生了什么呀，对吧？啊，故事的主人公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那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感受。

0: 我们在引导孩子去读绘本，或者说我们在使用绘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非常贴近于孩子的一些需求和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在读或者说分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观察过幼儿园的老师没有，就到幼儿园那些非常喧闹的小朋友，哇，一个小朋友可能有100个主意，十个小朋友就有10万个为什么。这老师如何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瞬间安静下来，可以让他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当中去。当你看完这个绘本之后啊，他们就会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什么事情，有过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情绪绘本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带出很多非常深层次的，很难表达，甚至成年人都很难去表达的一种感受。其实对他未来这种情绪的学习是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帮助的。
1: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四，我们还要找一些给爸爸妈妈看的情绪绘本。
0: 来，我们再给爸爸妈妈安排一些活儿。这个爸爸妈妈有哪些情绪的绘本可以看一看呢？这里面提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在书店经常看到，因为它实在是太扎眼了，就是整个绘本有很大一个正方形啊，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大大的嘴巴，然后你再一看，哦，不是个孩子，是个妈妈。当然了，这个没有性别上面的一些这个歧视啊，只是说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最后就是搬出来啊，说什么咱俩唱红脸唱白脸，可能都是妈妈作为严肃的那一方来出现。这个绘本的名字叫做《大嗓门妈妈》，就是老师说，其实这本绘本它不是说一定给妈妈看的，它也是给爸爸看的。啊，刚刚那些绘本都是教孩子去识别学习情绪，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父母，我们连自己的情绪都掌控不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说，哎，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妈妈，在家里面最常有的情绪是什么呢？啊，很多孩子可能会说，生气啊。很多孩子可能会说，他没理我，他不会说冷漠，他可能会说他什么时候没有理我，可能妈妈在讲电话，可能爸爸在打游戏，就没有顾及到孩子的情绪。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回到家就想发呆一下，瘫坐一下，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我们再说。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到一种啊，可能是比如说一点就着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有可能无形当中对于孩子来说会带来一种潜在的伤害。还有就是过度的暴怒啊，其实也是在示范给孩子看，说你看，我这个当爸爸妈妈的人，当我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今天非常不开心的时候，我已经工作这么难了，回到家你还这么不省心，那我只有发脾气给你看。所以这是一种就是很不好的一个情绪的展示。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哦自己可能已经陷入到情绪的困境当中啊，你要想办法，你可以找一个隔离期啊，比如说从这个车库到家里有这么5分钟的时间或1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做一个间隔，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对吧啊，向家里的那一位来寻找一下这个相互的支持感啊，这非常重要，因为你需要冷静，更需要沉淀，然后再回过头看看自己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做父母很难，但是做父母呢还是要给自己留有一段的这个喘息的机会。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绘本当中来看这本绘本哈，《大嗓门妈妈》，这里面就有一段啊，叫什么呢？他一开头就写了一句话，说：“献给天底下正在生气的你。”绘本告诉我们说，今天早晨，妈妈冲着我大吼大叫，哇，那个声音简直把我震的是四分都飘到了云里去了，整个脑袋里面都在飞向宇宙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感觉整个我的翅膀迷失在了雨林里，我的嘴巴却落在了山顶上。所以他的一种描述是说，妈妈的这个瞬间的愤怒啊，把孩子就整个懵了，震碎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哦哟，孩子这么小，你跟他发完脾气，他都不记得，他也不会懂，事情过去就算了，对吧？但其实也不是，对于很小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最依赖的人如果对他暴怒的话，他真的是会震碎他的，而且你不管怎么凶他，他都没有办法从你身边逃离。所以说父母经常性的去责罚啊，说的是责和罚，责罚孩子，孩子就会被迫发展出一些比如说讨好你，掩盖错误，甚至说谎啊，做表面功夫来应付一下。结果呢，等孩子开始在这些问题上出现显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原本单纯的心性是被迫在丢失掉的，而这个时候你再发现说，哦，我要纠正你这些不好的问题。

0: 体不好的毛病，再回过头来纠正，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这个绘本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对孩子啊那么大声的、震怒的把这个脾气发射到他的头上。如果你照顾孩子已经觉得说我已经累到啊，动不动就要发脾气的程度，那你可以在每次发脾气之前，先稍微的停顿个几秒钟，就是稍微给自己做一个冷静间隔期啊。即使过去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是可以重新来过。就是先训练呢，关爱一下自己的情绪，修复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才会有能力好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在这两节当中介绍了很多情绪的绘本，你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些绘本。所以除了绘本，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解决具体的情绪问题，怎么办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下一节，继续来把这本书来和您看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哈哈，就反正都要一定看书了，为什么不看一本质量稍微好一点的，或者说真正可以帮助你啊解决到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帮助你很好的陪伴孩子，这也是帮助你解决了一定的问题。每年我们都有那么多的绘本啊，很多家长在书店，包括我自己，我也真的是每次看那个绘本区的时候，真的挑花了眼，哇，每本绘本都这么的好看，每本绘本都可以啊画得这么的精美，对吧？有一些是这种古典传统式的，比如说小蝌蚪找妈妈，我们小的时候看的这种水墨画形式的，有一些呢就是那种非常科技范儿的，有一些呢它是这个要求孩子就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哎，这里面有个沙发，你把沙发往下一滑，哇，原来沙发的后面还有一只小狗，就真的是想尽各种办法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所以呢就很不容易啊。但是呢绘本这么多，绘本该怎么选啊？包括适合什么样的年龄的孩子能够看什么样的绘本，什么样的绘本能够帮助孩子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品格啊，或者说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学习习惯。那今天呢，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这份书单是比较适合家里有那种3到6岁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的这份书单它的针对性就是在3到6岁这样的一个年纪的孩子。你可以在 Radio 95的

0: 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继续来和您说如何来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的问题。那今天呢，就是只说一个办法，就是如何通过绘本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以及如何抛开这些绘本故事，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如何让孩子能够把你在绘本当中看到的，或者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面临的具体的问题来把它解决掉啊，也就是说书读了这么多，怎么用呢，对吧，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我们继续回到这篇文章当中，
1: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介绍了这么多情绪绘本，希望你能好好用它们来跟孩子谈情绪。除了绘本，回到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处理情绪问题。
0: 回到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不要说幼儿了，就可能是读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有的时候上课他会忽然之间就举手，干嘛呀？说老师，谁谁谁拿了我的东西，他就是不给我。但是你知道，老师他要面对几十个孩子，他有自己每堂课的一个教学任务啊，他这个进度是不能落下的，所以一般老师呢都会先暂时的说，哎，不要打闹，对不对？拿别人东西先还给他，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下课再来解决啊。他可能就会跟隔壁拿他，比如说拿他铅笔的那个同学说，老师说了你把笔还给我啊，可是隔壁那个学生说我不要。哦，我就是不给你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小孩可能发现问题没有解决，他又举手说老师，他说他不要还给我，你看怎么办，你说让他还给我他就不，然后呢他就开始要等着大人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情境不当老师的人可能你无法去体会到，在面对一个班级几十号孩子的时候，当一个老师遇到这个问题他该怎么办。这是在整个的教学场景当中，特别是低幼孩子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也不要说小学低年级，可能很多孩子到了中高年级甚至初高中，他也会遇到很多人际的互动啊，人际关系的处理。比如说几个小朋友已经几个孩子几个同学他已经在那里玩那个游戏了，但其实你很想加入，因为最近这个游戏很火，你还知道一些这个游戏的一些新的玩法，可是好像人家并不想带你一起玩，该怎么办。小的时候你可以去举手告状，长大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告状没有用，可能你会生闷气，或者说你装酷，哎，我也不跟你们玩，反正你们不带我，我就一个人很酷。然后他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未来出现一些隐藏的问题。那你说这些孩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去引导他，在面对这种冲突互动啊、冲突环境的时候，如何通过简单的情绪表达去协商、去解决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我们怎么教孩子处理人际交往中的有一些冲突，特别是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情绪问题就来自他和其他小朋友交往时候发生的冲突。我们来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0: 我们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什么商场啊，那种儿童娱乐区啊，或者说在幼儿园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啊，就是什么呢？一个小朋友已经搭好了一个巨大的积木啊，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呈现是很满意的。大概搭了有30多分钟，真的非常专注投入的30分钟啊！这个时候忽然之间，隔壁两个小朋友吵闹起来、打闹起来，结果一个冒失鬼冲过来，把他刚刚搭好的积木全部给冲倒了，哇！就真的是很崩溃、很抓狂。放在工作场景当中，你刚刚写好了一个40页的 PPT， 结果你的同事不小心帮你把它删掉了，请问还没有备份，这要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抓狂的那个小朋友肯定就会，可能很崩溃的就会哭掉啊，会找大人，会找老师，啊，老师也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会过来制止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生气，怎么啦？你来说说看。哇，这个小朋友梨花带雨的就会说，我要打他，他把我的这个玩具给弄坏了。就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非常的生气暴怒，他甚至可能就已经伸手或者是拿起玩具丢到别人的身上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啊，之前我们不是说要把孩子内在的情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那你就跟他说好，哎，我们现在先不要丢玩具，先不要打好，你可以用说的，你用说的啊，这样老师和家长就知道来怎么来帮助你。但是他还是很生气啊，他就是在很崩溃的边缘，你要他说什么呢？

0: 假设作为家长或老师，你之前已经教过孩子如何用语言表达，那现在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啊，他可能会就会跟老师说，说他把我的积木我的作品弄坏了，我很生气，所以我要打他，我就是很生气。他讲了，他也说了，这都不是假的，这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他也描述了，可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用。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这个时候最常见的那恐怕就是孩子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把两个小朋友一起叫过来啊，说来来来，你们两个来各自都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你先说他再说，然后说完之后呢，你可能就要各自安慰啊，啊，我也知道你搭积木玩得很辛苦啊，这个真的很努力，但是你看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哎，我们两个人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们还是好朋友好不好。这样解决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你会发现可能两个很要好的小朋友就是因为一件事情闹了一上午的别扭，甚至闹了一整天的别扭。那么请问这个矛盾这么深，我辛辛苦苦搭了半个小时的积木搭好了，你一下就你说你无心啊，你把它冲倒了，你说握握手拥抱一下就是好朋友，可是我现在心里还是很生气啊，我这个气还没有顺过来，那怎么办呢？可能家长又会说，哎，那我们换个方法，你把他的积木弄倒了，那你来帮他把积木再堆回去好不好？这个办法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很可能这还是个馊主意。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他未必知道怎么去搭这个积木，哎，他可能会说啊，我不太知道他刚刚是怎么把这个积木搭起来的，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我不接受啊。于是呢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啊，两个人还是没有握握手成为好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不妨回到刚刚的场景里面，就是让孩子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问题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场景当中啊，你可以去引导孩子来问，说你很生气，你也不允许他来帮你搭积木，你也搭不成了，反正这个时间也快到了，你可能要回家了或怎么样，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能够补偿你的，对吧？其实他需要一种补偿，一种回馈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刚刚还在哭那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说那我可能想要他的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要他的怪兽王卡，能不能给我三张。这个答案或许真的不是每一个老师和家长之前能够想到的，你一开始想到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大家握握手拥抱一下还是好朋友。可是这个刚刚受到伤害还哭得梨花带雨的孩子，他说我也不要他帮我带积木，我要他三张这个现在就是很好玩的这个什么什么卡片或者是玩具啊，怪兽王卡。这个结果给过去啊，当事人应该怎么解决呢？你觉得对方他会怎么说呢？对方可能会说，不行哦，这三张卡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为什么要给他？好，你在仲裁，你给出了意见，你在穿针引线啊，你在想方设法能够让双方都能够达到一个妥协的目的，就是协商的这件事情。可是呢，双方现在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一方提出了要求，另一方回绝了这个要求，那还有没有其他新的补偿条件呢？啊，这个时候刚刚哭的那个孩子可能会说，那我不要那三张怪兽王卡，我要五张昆虫卡。这个时候那对方有五张昆虫卡的那个孩子啊，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会说，那不行，五张太多了，我也只有五张，我给你两张可以。哎，那你这个时候就要问问他，两张行不行？两张不行，那三张可不可以呢？就在不断的这种协商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让孩子获得什么，而是真的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来回的折中跟商讨。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可以去用现成的啊，他遇到过的一些困境帮助他学会协商的能力，这恐怕对他来说都是一生极其珍贵的一种能力了。而这种能力啊，是我们在每一个孩子啊，在他的这种多人协作多人互动的场景当中，集体活动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有些歌曲呢，不管是旋律的优美，还是歌词的动人，好像与生俱来就是老少皆宜。比如说今天这一首周深《亲爱的旅人》呢，它原曲呢是《千与千寻》的主题曲，后来是由我们内地的一位创作人沃特·艾文尔填上了中文词。沃特·艾文尔啊，现在好多的新人歌手创作人的名字都是这种很有网络感的风格，这应该也是一种时代的风貌吧。那么再后来呢，这首歌经过了周深的重新演绎，在中文世界里面就有得到了更多的流传。就此

没有人会再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蒙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世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空，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倾城，爱依旧让你动容。他的歌词里面呢，有美丽美好的用词，但是又不至于落入空洞的心灵鸡汤式的旧歌啊，水上列车、大海彼端、空蒙彼岸，这些都是让人联想到千与千寻的画面。但是从第二小段开始呢，它的词意跟描述就不仅限于电影本身了。从列车的这个概念出发啊，套入到到站、旅程、告别、旅人这样的概念，开始去写更广义的世界。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温柔的，虽然看到了消逝的本质，但依旧是会被真诚的爱所打动。这个爱呢，当然不只是局限于爱情的爱，可以是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对小动物的爱，对一草一木，对大千世界万物的爱。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倾城，他是有着不忘初心的坚持。虽然不忘初心这个词被说多了，好像就少了这种心灵上的震撼力，但是这个依旧是一个很温柔、很善意，甚至是带着清醒跟智慧的提醒。

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一路上会有很多的失去，但所有的失去也都是经历，没有完全平坦的路途，可是沿途也总有迷人的风景。经历过的一切最终都会变成养分，聚集在一起，那是整个旅程的回忆。那当然也很容易的联想到，就像是整个人生丰富又充盈的回望。

就此告别吧，身后的灯火逐渐暗淡，每个恋家的孩子都要扬起远行的帆，说声再见吧，美好的梦境不会消散，你的爱枕在臂弯，心脏将毕生柔软。既然相遇是种来自于时光的馈赠，那么离别时也一定要微笑着，回忆放心中。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我们刚才说这首歌词它的

姿态，他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温柔的，是充满善意的。而这两段也是，离家的孩子，路途上难免有起落，有明暗，但美好的心意、对爱的感受都不会因为生活的磨砺而消失，反倒心脏还将毕生柔软。怀抱着这般的柔软对待万事万物，都会带着微笑，怀着正念跟感激。那前面写说路程短暂又漫长，这里则是说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这些带着哲思的反义的词组，就像是生命当中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的感受不一。我也很喜欢那一句，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有时候年纪越增长，经历的越多之后，意识到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所以为的，只要我如何如何就能实现什么什么，很多时候反倒是事与愿违。但即便如此，这一切的经历都不是虚无。

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深，亲爱的旅人呢、啊、这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就此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Hello， 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马上又开始喽。嗨嗨嗨，今天来把我们的前奏歌曲，最近这个

0: 讨论呐、啊、争议呀、啊、很大的一首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这个？
1: 来打野，区区三万天，试试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如何呢？
0: 听不到吗？现在可以听到吗？
1: 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
0: 这歌听过吗？这网上的热度啊争议啊都很大然后呢就是还不断的看到影评人在聊这个单依纯在歌手舞台上的改编嘛，然后呢还有人民日报都发文来谈这首李白的一个改编翻唱，这反正就相关的话题热度很高，而且呢还登上了这个热搜榜的榜一的位置，可见大家其实对于一些改编哈，就是还是很关注的。虽然说音乐的改编每年都有哈，一定会有一些经典的翻唱啊改编，但是呢，时不时就会来那么一首有点颠覆大家想象的改编。最近几年，应该单依纯这一次的改编就还蛮大胆的，所以呢，讨论啊、热度啊、争议啊都很大，各个社交平台对各个社交平台，这首歌的热度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今天小麦呢就想着说跟大家在一起来听听看那些好听的大家认可度很高的这个改编翻唱，因为其实要翻唱要唱出自己的特色被大家认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歌单就会跟大家慢慢来听一些很好听的翻唱，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看看啊，看看大家很喜欢的那个翻唱的版本好不好？我们这个来看看大家说什么，能听到吧？

你是不是也一直觉得这首歌就是张信哲的首唱？所以音乐里面真的也还是藏了很多过往的故事。这首歌里面有没有藏住你的情绪或者故事呢？也可以我们一起边听歌边来分享。Motto 为什么让我们的小助理要唱再见吧？为什么？

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我们的棒棒说不指定唱什么哈，那大家来指定一下我什么时候唱好不好？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大家想听我什么时候唱歌，然后呢就给大家唱，好吗？现在我们是听到了第一首歌，张信哲《别怕我伤心》，今天咱们翻唱的这一系列歌曲当中啊，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是让我有点点没想到的，就是张信哲这首歌居然不是他的首唱，这么有代表性的情歌，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林子祥来原唱，然后呢，林忆莲翻唱的版本《分分钟需要你》。昨天是谁说让我唱林子祥的歌来着？那首真的唱不了，这首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但这首也不是我今天晚上准备唱的歌啊。大家想什么时候来听我唱歌呢？然后我到时候再来看一看，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好呢？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今天咱们再听一些翻唱，有一些翻唱呢比较颠覆，有一些翻唱呢它在保留原曲的风格基调环境这种意境下面呢还会有自己的一些发挥，自己一些特色。比如说伍佰这首歌《突然的自我》，其实原唱你知道是谁吗？黄小琥。然后伍佰他的翻唱之后呢就更加带有他自己的味道跟特色了。这个版本正常吗？因为刚刚是一个 live 版本。

0: 伍佰来唱《道德》这一首《突然的自我》呢，其实好像更像是一个中年人的内心独白了，少了一些张扬，多了一些思考，也是呈现出人生不同阶段对自己的、对自由的理解。
1: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这是谁在夸我呢？这是谁在夸我？

逃跑赶过来，对不对？今天准时在线了吗？是，你看我们这个小助手啊，课代表们越来越多了，就在我们的评论区帮小曼在 cue 大家呢，就是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大家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啊，或者说特别的情绪想要分享啊，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如果说你想写小作文啊，有一些特别的心情想分享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金95电台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进去点歌就可以了。大师说还在路上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安全第一。

0: 我们听到的呢是梁静茹来唱到的翻唱的问啊，原唱陈淑桦呢唱的会有点这种肝肠寸断啊，但是呢梁静茹她的声音大概本来就是温暖系的，所以呢她却唱出了一种治愈感。
1: 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
0: Moto 说慢慢就唱这首歌，唱这首问吗？然后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郑某某，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因为我看到的这个 ID 就是这样子啊，他是500巅峰的十年正是我的青春十年，可惜现在再也没有那种味道了，现在的演唱会也就是那几首歌，经典嘛，对不对？毕竟是经典嘛。但是500真的在我们这儿时光点唱机真的有好多好多粉丝，很多很多喜欢他的人，因为感觉每一次放伍佰老师的歌就总会收到留言说我喜欢他好多年了，还让我想听伍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歌曲啊，下次真的我觉得可以来做一个专场好不好，把大家这个集合起来然后一起 K 歌应该很爽吧。然后郑某某就是我发现咱们的好朋友就是夸小曼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哎，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每天都给我这么多能量，做这么好一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好朋友们。然后直播和车载电台果然不一样，因为咱们现在是直播呀，对不对？咱们正在直播，跟大家的互动呢也是可以很及时的，所以在我们线上呢大家可以去听音乐，但是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尽情来留言和互动，随时来点歌好不好？今天晚上你想听什么歌，棒棒给我加吗？加鸡腿还是加什么加油吗？好，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然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听歌。还有呢新朋友哈，新朋友如果你胆子大多留一会儿，因为小曼待会儿要唱歌，就看大家想什么时候点歌，点我唱歌对，因为昨天跟好朋友们说一个背景啊，给新朋友们说个背景，就是昨天因为点赞10万加还不止啊，点赞有10万加，所以小曼呢要兑现承诺，大家有点赞超过10万，小曼就要来唱歌给大家听好不好，让大家开心开心。但是呢也跟新朋友说啊，小曼不是那种专业选手啊，就是业余唱歌选手，对，所以就跟大家开心的唱一唱好不好，就像我们时光点唱机大家一边听歌也可以一边唱歌，可以一边来留言一边来点歌，所以呢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啊。连麦这个功能小曼还没有整太明白，等小曼整明白了之后啊就邀请好朋友们跟我一起唱歌好不好。然后好朋友们你们还没说呢，想让小曼什么时候唱呢？

0: 大家都想连麦是不是？连麦可以，让我研究研究，连谁呢？谁是我的第一个合唱好伙伴呢？好不好？咱们把这个事情商量明白了，然后呢，小曼就这个把连麦这个学会，把这个功能给学会，然后就邀请好朋友们，不光可以点歌，还可以一起来唱歌，可以发语音条，发在哪里？你们谁去连麦来一首？对啊，对。谁来连麦跟他对唱好不好？昨天不是有一位好朋友说要唱选择吗？可以，只要有好朋友来一起参与的话，棒棒感是不是？好，可以，我去到时候问一下我们的技术小哥哥怎么把这个连麦打开好不好。
1: 我在同样的世界，
0: 可以发语音，天哪，大家来发语音好不好，跟我一起唱。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对不对？但是呢，你听出来了这谁的声音吗？有没有听出来？这原唱呢是周华健，对不对？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刚刚听到的版本，你听出他的声音了吗？周传雄。对，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的翻唱版本。虽然你听他的整个的节奏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然后乐器呢也没有什么颠覆性的改编，但是呢周传雄的声音其实非常有个人的特点，所以如果你有认真听，那他其实就是一首很有个人特点的翻唱和改编。然后有好朋友点歌，看一下啊，看什么，达达说别紧张，曼曼今晚上可能会有点难度，但只要用心了哪怕跑调都没问题。是的，小曼的这个心理负担呢就是害怕说有一些新朋友然后来到我们这个时光点唱机，突然说这主持人这主播怎么唱歌也不太好听，为什么还要唱歌？我就只担心这个，其他就没有任何担心，因为我的好朋友们，我们的老朋友们真的一直给了小曼很多的支持。然后来哦，有好朋友，我们好朋友郑某某点了一首歌曲。

不知道是不是想听的这个版本。然后还有刚刚，是哪个好朋友还点了一首歌来着？让我来翻一翻啊。看一看，刚刚是哦，达达点了一首歌曲，是《晚风心里吹》。我们听完了这两首大家的点歌，然后呢，小麦就来唱歌吧，好不好？或者是大家觉得这个时候唱的？我们的好朋友郑某某是不是想听这个歌？

首歌是我们的好朋友郑梦龙来点到的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就是在大家的点歌当中啊，真的又能够复苏好多的回忆啊，就是想到曾经去听 MP3 啊，然后呢去找一些英文歌学习的时候，真的有好多

就某某说，就这首歌我认识了我初恋，所以看也是存在在记忆当中，有故事的歌总能保留得更加更加的久。有些歌它就是真的帮我们封存了一些记忆，对不对？可能有些记忆我们自己脑海当中已经是不会反复的去想起了，但是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那个记忆好像就复活了，就回归了。所以好难得呀、啊，我们的大脑容量有限，但是呢，好在有歌帮我们记住了很多很珍贵的瞬间。刚刚是我们郑某某的点歌，那接下来呢，还有达达，是达达点的歌吧？是不是？达达点了一首《晚风心里吹》，来吧，听完这首歌，小曼就唱歌了。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哇，看到我们好朋友留言说现在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好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我就是觉得每一位妈妈真的都非常非常的伟大，四个孩子，对不对？陪伴孩子这一路一路的成长，可能这过程当中已经忘掉了很多的回忆吧。那希望今天的这首老歌也能够让你找回曾经的自己，各种各样美好的这种瞬间和回忆。

看我们达达来了哦，我们达达说这达达的点歌《晚风心里吹》，然后他说其实呢是游戏《梦幻西游》的一个宗派的主题曲。这个游戏我还真没玩过，但是呢这个歌还是听过。他说歌词相比原版有很多的更改，而且呢歌词也表示了就是这个游戏当中啊这个技能，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改编的版本，是不是？

0: 城留住你，共舞于花海中远飞。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李克勤《晚风心里吹》来自我们好朋友达达的点歌。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呢？随时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然后刚刚小曼跟大家答应了说，这首歌分享完了之后呢，就是点到我了，对，点到我要唱歌了。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就思考了非常非常久，到底是唱谁的歌呢？后来想想，那既然是跟老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吧，就分享我曾经我自己啊，就是在 KTV 还挺喜欢唱的一位歌手，对，唱的一位歌手的歌曲，就是蔡健雅，好不好？今天来分享蔡健雅的歌。因为我回想看了一下，就是在我们时光点唱机从开播到现在，其实分享蔡健雅的歌并不多，对不对？好像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其实蔡健雅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歌手，曾经就是他的专辑就是一张一张的听，对，所以呢今天就来唱唱他的歌吧，好不好？也给大家在，对，要唱歌了，是的，这个大家呼唤人的赶紧来呼唤一下，我就准备唱歌了，好不好？先来喝口水。然后先来跟新朋友们说一说啊，小曼呢不是专业选手，大家多担待，好不好？就是开心开心，大家就好朋友一起去唱歌嘛，对不对？一起去 K 歌嘛，哪怕走掉了，只要是开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演唱的过程也是很快乐的，好吗？然后来吧，我要唱歌了。我们的好朋友说金嗲推荐他的歌，是推荐蔡健雅吗？你看看你推荐什么，推荐什么歌曲，看看会不会我们有同样的喜欢的默契。就是他的歌我听过好多好多，因为他早期就是发专辑的频率很高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听的比较多，现在呢都是回忆了。

好了，我们来分享分享这个歌吧。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好不好？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歌，就当今天重新再认识了一首老歌，好吗？我们来听到的《蔡健雅》，就我把它放这个音乐，但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它的这个，哇天，默契了，真的。小曼今天就准备来唱这个歌《Beautiful Love》，就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很早期的，蔡健雅非常早期的一首歌曲了。默契了，默契了，清晨音乐，咱们真的这个默契很难得哦，因为蔡健雅那么那么多的歌，对吧？你也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好，来吧，话不多说，好不好？那会上的朋友，来吧，一起唱。虽然咱们也没有什么连麦的这个，今天咱们还没弄明白啊，等下次整明白了之后，我们一起唱，好不好？今天就小曼先来啊，我先来开个头吧，好吧？我先来开个头，让我先来听一听这个节奏啊，在哪儿？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这个歌哈，我把歌词要打开。新朋友，来到时光点上的新朋友，我们这是一个音乐分享节目，但是呢，有一些小惊喜、小隐藏款，比如说小曼唱歌。

0: 快了。
1: 谢谢大家，
0: 没有戴耳机有点听不到这个节奏。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所以可以往业余歌手发展了，是不是？不太行，不太行。就是佳佳唱个开心，好不好？唱个开心。但答应大家的事情，小曼还是希望能够唱个歌给大家来助助兴，然后我们一起回忆，就是曾经我们喜欢的歌曲。然后呢，我们再唱起来，哎，可能感受又不太一样了。

谢幕谢幕，好，这首唱完了，这首唱完了。答应大家的，承诺大家的，还是一定要兑现，对不对？虽然唱得一般啊，大家多多担待，就是把小曼喜欢的歌，然后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如果呢，好朋友们喜欢的歌，也欢迎跟我来分享，唱得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就是咱们在一起听歌，在一起唱歌，在一起回忆，在一起分享。才是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听小曼唱歌，继续来点赞好不好？兑现一定会兑现的，唱得好不好，那就对不对？感谢大家的厚爱了，依然停留在这里，还给我点赞，说唱得好听，谢谢好朋友们。好了，这个我们音乐也会继续，好不好？然后呢，大家点赞，什么？想点一首《雨蝶》这首歌，之前是叫《沙漠沙漠寂寞》。雨蝶，先来看一看我们，棒棒的点歌。雨蝶，来吧，来听听歌，继续听歌。然后呢，听完了这一首歌曲之后，好不好？我们来分享我们后台的点歌。今天大家不是点赞，你看，瞬间就到2万多了，所以今天又继续要冲10万，明天我又要唱歌了吗？对，《还珠格格》的歌，你说夏天的时候听这首歌，多么的应景啊，是不是？暑期神剧，电视上可能没再播了，但是我们记忆当中好像还在不断的循环。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咱们要不要来做一期音乐的分享啊？对，做一期音乐的分享，就是暑假经常会出现的那些剧啊，这不是夏天嘛，就是暑假的时候呢，经常会重播的那些剧，那里面的音乐，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小曼把大家喜欢的，觉得一听就会让你回忆起当年的那个暑假，可能抱着西瓜一边追剧一边听歌的那些回忆的旋律，把它整理出来，然后一起来分享。好，刚刚不是说点赞20000的这个后台的歌曲嘛，要跟大家来听到了啊。看一看我们点歌的好朋友，叫做小鹿是谁，他说想点一首风吹麦浪送给小区里那位不知名的跑友，跑步的跑。然后他说这半年来从每天6点我们都在小区湖边擦肩而过，从羽绒服跑到短袖，从互不相识到会心一笑。上周我脚踝受伤停跑1周，在遇见他的时候他停下来问我说没事吧，那一刻突然觉得陌生人之间的这份默契真的好温暖，不知道会不会发展一些新的故事。当然啊，这个如果说有后续的话，也欢迎我们这位好朋友继续来分享。其实咱们就单纯的说这些故事啊，就不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缘分的继续延续啊，就说其实生活当中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很温暖的小小的细节，确实你也会觉得这个平凡日子里好像也会

有这种闪光的瞬间。嗯，动人的相遇不一定要是约定，可能就是同一个频率自然的共鸣啊。就像咱们在时光点唱机恰好有一首歌它打动了你，恰好在我们这儿有一个瞬间让你记在心里，你看这就是很奇妙的也很温暖的，对不对？我们的共鸣。

想要来做一期，对不对？要就做一期。这个暑假经常听到的那些，就现在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守着看电视了，也不像是年少读书时期还有这个暑假可以来追剧啊。但是呢，那些时刻也是印在大家脑海里，对不对？所以大家喜欢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看明天，要不就明天吧，明天然后我们来做一期，就是类似于像是雨蝶，刚刚我们棒棒点到的这个雨蝶，然后大家就开始回忆翻涌了，就明天吧，我们来分享分享那些暑假，那些年暑假我们听过的这个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子。

说第二次做影视主题的吗？对，第二次，但是呢咱们这次就更加聚焦在暑假好不好，夏天，或者说夏天吧，因为咱们现在都没有暑假了，没有暑假可言了，但是呢暑假神剧的那些旋律还是在我们脑海当中印象深刻，对不对？所以我们更加聚焦说夏天好不好，那年夏天我们追剧时候喜欢的歌，经常唱到的歌，大家可以今天先来分享分享。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看一看啊、哦，对，小鹿是谁？在我们今天九五电台后台来留言说到的《风吹麦浪》，送给他小区里面的跟他一起跑步的一个陌生人，但是呢，却给了他很贴心的，虽然微小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印象深刻的一个感动吧。然后就把风吹麦浪送给小鹿是谁，还有送给这位好朋友。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歌也可以继续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今天呢咱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那些好听的翻唱。对，好听的翻唱，有一些呢可能比较颠覆啊，有一些呢可能常规，就是保守，但是呢却好听，却动听。接下来我们听到，哇，接下来这个歌啊，说实话，咱就是先不说他们翻唱有多颠覆，就是光看到这两位歌手的名字，我都觉得，他们居然同台演唱了。所以音乐类的综艺还是给了我们喜欢听歌的朋友很多很多的惊喜的，就是让一些你怎么都想不到他们会同台，会一起唱歌的歌手有了合作的机会。然后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用情》，一首老歌吧，对不对？用情很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不是像张信哲唱的那种深情的版本，它是戴佩妮和盖，对，戴佩妮和盖他们的合作演唱，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碰撞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场很奇妙的对话，把一首独白式的情歌，你看。

0: 在哪里呀、啊？
1: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很奇妙的一个组合，戴佩妮和盖，他们来合作翻唱了一首《用情》啊，在你觉得是好听的一个版本吗？从一个人的演唱或者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变成了两个人的对话。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啊，这首歌它的改编其实还是挺大的，但是呢，改编得很成功，大家很喜欢。然后我记得曾经还有一位就是听众啊，曾经的听众他留言说，这首歌让他跟他的女儿就是会有一些讨论，因为他呢会喜欢原版，他女儿呢就会喜欢这个改编版。

我觉得咱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真的特别厉害，就是感觉问什么都能够答得上，都能够应得上。小曼今天还真没有关注到热搜的动态耶。

0: 这个改编翻唱版本，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算是比较颠覆的，对不对？嗯，就不像是原曲当中啊，就是周杰伦的原版呢，他会带着一些这种青春期的懵懂还有冲动，邓紫棋的改编版本呢，就是加入了这种他个人强大的爆发力。所以呢，把这首歌演绎成了真的是一场情感风暴，还是很成功的一个改编吧。所以其实我觉得邓紫棋还是一个很厉害，很有这个包括创作也好，包括改编也好，很有这方面才华的一位歌手。
1: 谢谢。
0: 然后棒棒说很久没关注新闻，在逍遥自在啊，但是呢也跟上了，比小曼跟上的节奏快，因为今天下午我一直在想要唱什么歌，所以完全没有关注这个热搜的动态啊。哦，然后我们点赞30000，对，点赞，刚刚大家一直好朋友们一直在点赞。我们的故事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在我们微信后台真的有收到好多朋友的留言，真的好多，不过呢有一部分朋友就是直接留了一个歌曲，然后也没有说其他的故事，小曼呢就会把这些歌曲先把它收集，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慢慢的分享。有一些呢就有写一些心情故事，包括有写小作文的，小曼呢就会先把它放在我们的隐藏，就是点赞的这个隐藏盲盒款里面吧，等待大家点赞触发，然后呢也会来打开更多来自后台的故事。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在我们金九五电台广播的线上来分享，所以呢还会有一些朋友是听到了广播然后到后台留言，所以也欢迎我们正在看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可以来多多点赞，点赞之后来触发来自后台的点歌。接下来这一位好朋友他点的是阿信，哦，阿信点的歌曲来听听看这个版本啊，然后呢，是阿信说生日这天想给自己点一首《平凡的一天》，我也不知道今天，是距离你生日还有几天，还是就是已经是度过了你的生日啊？因为，他也没有说哪一天是生日，但是把这份祝福还是送给阿信啊。阿信他说生日这天想给自己点一首《平凡的一天》，35岁。单身，没房没车，但今早发现阳台上种的番茄结果了，加班到9点，然后超市的阿姨给我留了一个饭团，回家路上遇到遛狗的邻居，他的金毛突然把玩具球放到了我的脚边，原来最珍贵的生活就藏在这些不被发朋友圈的瞬间里啊。想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平凡当中寻找光的同龄人，我们值得为自己骄傲。其实啊，能在平凡日子里面就是发现光的人，我觉得本身就是光源，对，就是会照亮自己，其实也会照亮身边的人。

们也有很多加班的好朋友，是不是？加班到九点，加班到凌晨啊！看昨天我们不是还有好朋友来就说，其实还在加班呢，一边戴着耳机，一边在上班，一边还在加班。所以呢，辛苦忙碌的好朋友们，别忘了给自己一点点放松的时间，来听听歌，来点点歌，来聊聊天，让自己也会有片刻的闲暇。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今天有没有特别想听一听的歌，在歌里来治愈自己，来鼓励自己，来把一些特别的思念，或者说把一些特别的祝福送给自己，或者说送给某一个特别的人，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如果说你的心情故事有点长，可以关注金一九五电台下拉菜单，不是有个点歌嘛，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留言了。小麦呢每天都会去收集在我们后台的故事，所以呢每一个心情故事都不会落空，每一个祝福小麦都会把它收藏起来，然后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的线上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也欢迎好朋友们进来，都可以多点点赞，每点赞破10000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后台的故事。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正在听到的是来自我们金九五电台后台一位好朋友，叫做阿信。阿信呢说，给自己生日点首歌。如果说今天咱们在播出的时候，阿信的生日已经过完了，迟到的祝福，但是呢，也希望给你满满的这种感动吧，好不好？然后呢，如果说你的生日还没到的话，那就希望你的心愿都能够实现。还有我们今天小曼还准备了一份歌单跟大家一起来听，一起来分享，就是那些很精彩的很特别的翻唱。接下来这首歌你听听看，你会不会觉得哦，它是翻唱啊？因为一度有人就觉得这首歌难道不是它的原唱吗？来听听看，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0: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版本跟我之前听到的有点点不太一样？来，我们换一个 live 版本吧，好不好？换一个 live 版本，我觉得这个可能这种震撼来的更加的强，包括它的改编。刚刚已经听出了是谁的声音，对不对？应该听出来了吧？你有没有听出来是谁？对，达达是的，天后。你知道他的原唱是谁吗？好朋友们。
1: 沉默流在无耻角落。

0: 是的，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势安，那你听出来了这个翻唱版本是谁吗？
1: 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
0: 没错没错，

薛之谦真的太适合唱这种很破碎感的情歌了。这首歌呢，陈势安的《天后》，然后薛之谦有一个翻唱的版本。在他唱出了这个版本之后啊，很多的比较年轻的这个歌迷啊、粉丝啊，就是说，误以为是薛之谦的原唱。因为这个歌确实很像是他的曲风，但其实呢，薛之谦是翻唱，原唱呢是陈势安。

薛之谦他的音乐现场这种情感冲击跟张力也是非常强的，你看他的声音可以突然好像就是把爱唱到那种微小到尘埃里，但是呢他也可以突然间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很精彩的一些翻唱啊！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好听的歌，也可以随时来分享。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心墙》。

刚刚听到的是郭靖打心墙。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它在最初的版本当中，唱到的是那种青春时期的爱，但是呢，我们再听到这个版本，它就已经是变成中年时期的爱了，因为当年的故事有了一个续篇之后啊，大家都成长了嘛，所以呢，这首歌的改编翻唱之后呢，也多了一些成熟的味道。听到了吧？陈奕迅，等你爱我。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Hello Hello， 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马上又开始咯。嗨嗨嗨，今天来把我们的前奏歌曲，最近这个讨论啊争议啊很大的一首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这个
7: 来打野。区区三万天，试试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如何呢
6: 听不到吗？现在可以听到吗？这歌听过吗？这几天这网上的热度啊争议啊都很大然后呢前两天就是还不断的看到影评人在聊这个单依纯在歌手舞台上的改编嘛，然后呢还有人民日报都发文来谈这首李白的一个改编翻唱。这反正就相关的话题热度很高，而且呢还登上了这个热搜榜的榜一的位置，可见大家其实对于一些改编哈，就是还是很关注的。虽然说音乐的改编每年都有哈，一定会有一些经典的翻唱啊改编，但是呢时不时就会来那么一首有点颠覆大家想象的改编。最近几年应该单依纯这一次的改编就还蛮大胆的，所以呢讨论啊热度啊争议啊都很大，各个社交平台，对，各个社交平台这首歌的热度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今天小曼呢就想着说跟大家在一起来听听看那些好听的大家认可度很高的这个改编翻唱。因为其实要翻唱要唱出自己的特色被大家认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歌单就会跟大家慢慢来听一些很好听的翻唱，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看看啊，看看大家很喜欢的那个翻唱的版本好不好。我们这个来看看大家说什么。能听到吧？

你是不是也一直觉得这首歌就是张信哲的首唱？所以音乐里面真的也还是藏了很多过往的故事。这首歌里面有没有藏住你的情绪或者故事呢？也可以，我们一起边听歌边来分享。Motto 为什么让我们的小助理要唱再见吧？为什么？

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我们的棒棒说不指定唱什么哈，那大家来指定一下我什么时候唱好不好？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大家想听我什么时候唱歌，然后呢就给大家唱，好吗？现在我们是听到了第一首歌，张信哲《别怕我伤心》。今天咱们翻唱的这一系列歌曲当中啊，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是让我有点点没想到的，就是张信哲这首歌居然不是他的首唱，这么有代表性的情歌，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林子祥来原唱，然后呢，林忆莲翻唱的版本《分分钟需要你》。昨天是谁说让我唱林子祥的歌来着？那首真的唱不了，这首呢？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但这首也不是我今天晚上准备唱的歌啊，大家想什么时候来听我唱歌呢？然后我到时候再来看一看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好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着

0: 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2: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

0: 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0: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9: 么子福利咯？
10: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0: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医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3: 我想找个朋友。
1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3: 什么单？
1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3: 停，可吓死我了。
1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3: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2: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

0: 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这位创作人，他的作品，他的词曲，好像永远都可以让我安静下来。他是雷光夏。今天要说到的这首叫做《不想忘记的声音》。

睡着的时候树的声音低沉又靠近，像耳边的记忆，不想抗拒。雨停了之后他走了。雷光下的创作经常给我一种童年的感觉，不是那一种通俗的儿歌里面一定要欢乐可爱的这个童年，而是一个人静静长大，偶尔会被大人独自的留在家中，自己度过了很多的时光，对世界充满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童年。那刚才的这一段也是一个很容易就让人想到童年的画面，睡着的时候树的声音。这个睡着应该是还处于比较浅眠的阶段，所以还能听到窗外树的声音。那树的声音一般都是因为风吹才能听到，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它形容的是低沉又靠近，低沉感觉是一棵大树，叶子大大的，风吹过的声音就有点低沉感。那低沉又靠近，所以这棵树应该就是在窗外，离得很近，可能是他每天都很习惯看到的窗景。他说这声音像耳边的记忆，不想抗拒。这既是不想抗拒树本身的声音，就算他自己在睡觉，他也不介意这个声音的存在，那不担心呢会影响到自己，同时他也是不想抗拒记忆，而且它形容是耳边的记忆，所以这个记忆一定是一种近在咫尺的感觉，可能是一个会让他感觉到安心的记忆的片段，在午睡的时候朦胧之中会想起，然后在这样的记忆里睡着。最后一句则是雨停了之后他走了，所以这个树的声音除了风吹，还有雨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雨停了，风也停了，树的声音就走了，那同时这个耳边的记忆也跟着走了。那么这个雨停呢，也可以是理解为当回忆来袭，就像是细细密密的一场雨，雨过心情，情绪也就过去了。

书本里我爱的人物真心对白，新收藏的朋友和你，其实不想忘记。整首歌词叫做不想忘记的声音，刚才这两句里面的内容它不一定都是声音，但是它也都通通不想忘记，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不管是书里面虚构的内容还是现实生活的细节，它都不想忘记。那当然如果延伸去说的话，它说到了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有声音的。

天亮的时候，风的声音吹过了一座寂寞操场，我微微盼望放手向前，再说一次想念的道别。操场这个词呢，就把整个场景设定在了校园。天亮的时候，操场通常是空无一人，所以这里的形容是寂寞的。风吹过就像是一次道别，就让人联想到了学生毕业，离开学校跟同窗了几年的同学好友道别，必然是会想念，必然会不舍，但这也是必经的过程。

晴天时候，夜空声音透明又遥远，温柔却像划过了海，渴望再听谁说过的故事，和我的心轻轻飘走的那天。不想忘记的声音，整首歌词每一段都具体地写到了一个声音。第一段是树的声音，第二段是风，第三段是夜空。这三个声音都是大自然里面原本就存在的，可见雷光下很容易被天地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自然事物所打动。而夜空真的有声音吗？晴天时的夜空是什么样的？是可以看到星星的，是万里无云的。那对这个声音的形容，他写的是透明、遥远、温柔，就像是可以听到星星在千万光年之后在闪烁着的声音。这个声音其实并不存在，但它可以是一个美好的想象。然后当流星划过，就像是温柔的划过了一片海。那在这样的夜空下，想起一些故事，也想起自己的心轻轻飘走的那天。心轻轻飘走，可能是因为某个人离开，他的心就也跟着飘走了，又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使得他有了心念上的转折。多年过后，在某个夜空下，有意无意的还记得心在飘走的那一刻。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雷光下不想忘记的声音》，收录于2015年的同名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人生启程的时刻，有时候是高中毕业，我们要去外地读大学的时候，有时候呢是刚刚开始职场工作，有时候是自己成家立业了。你人生独立性每一个标志性的一步，都可以变成你一段人生全新启程的开始。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红尘世界里茫茫人海那些似曾相识的片刻。莫林 L 说，当年父母送他去机场，下车了父亲不让他提行李，母亲说让你爸帮你提一次吧，我们大概也就只有这些机会了，因为之后的路都得你自己来，像是在说之后的行程，又像是在说未来的所有。我想所有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启程中长大的，那时候你的离开宁愿承受这所有的一切，也要来过现在的生活。愿你启程时满怀壮志，而愿你的每次远航都是良日。

海狸说，25岁，和最好的朋友要结婚了，就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别人结婚生子逐渐稳定，我却告诉自己还觉得挺不错的相亲对象说，我今年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想做，没有谈恋爱的打算。我觉得自己走了一条没人会走的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走，我害怕因此而动摇。

Miki 的成长是在24岁。他说，父亲查出脑梗，那天我在医院陪夜，向医生确认病情等等，我觉得自己在一夜之间长大了。遇到类似问题的还有桑柔，他说我22岁生日那天在医院陪母亲度过，而今天是我22岁的第一天，我就这样不知不觉长大了。梁静茹在踏入歌坛的时候，李宗盛帮他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夜长大》，那里面是一个特别具象的故事，可能是一对男女在结婚之前选择分手，那个做决定的焦虑的一夜，让这个女生觉得自己一夜长大。我想人在遇到困难、遇到考验、遇到挑战，甚至是遇到痛苦的时候，由于开始思考的更多、更深入，而觉得自己的人生

0: 一夜升级，就像是一夜长大吧。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

0: 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说说人生里所有启程的瞬间。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希望不同人的经历能够让你看到似曾相识的过往，也给此刻的你一点勇气。胖子说，23岁毕业之后一腔孤勇，拒绝了所有的好意和机会，为了男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24岁终于成长成一个可以一天跑6个现场写6个稿子的记者。我见过1、2、3、4、5、6点的这个城市天的样子。25岁因为做得不开心，毅然绝望地辞职了。在新工作里养成了不少好习惯，新同事也一样有有趣的灵魂，让自己快乐永远充满了意义。胖子的留言跨越了23到25岁，看起来好像没有几年，但你知道那是人生很关键的几年。我喜欢看到一个人始终保持希望的样子，有时就像看见了平行空间的另一个自己。

0: 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
1: Reason Song 说，买了以前没想过的房，结了以前想过的婚，当了孩子的妈妈，都没有今天体检时看到小单子上标注我名字背后的31岁来的醒目。对女性来讲，30岁真的像是一个坎儿，它提醒你你结束了二字头的人生，它提醒你好像你有新的责任要开始担负，然后你距离四字头又近了一步。如果你能够享受你的30岁，我想你不会惧怕你的40岁、50岁。王柚子说，以前觉得出家门是个遥不可及的梦，谁知道现在一个人踏遍东北江南，冲进大西北，徒步过冈仁波齐，然后又一个人欧亚大陆四处奔跑，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两位朋友所说的数字啊，一个是31岁，一个是满世界奔跑，无论距离多么遥远或切近，生命本身都已飞速生长。听听这首歌吧，愿你始终保持歌中的状态，那就是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左老师，今年刚过完22岁生日的我，陪妈妈去医院。那天北京下了好大的雪，我像小时候她在办公室听我被老师训话一样，坐在她后面看她被医生做测试，确定是认知障碍。那天和女朋友在餐厅里吃饭，结果哭得特别惨。北京的大雪，这辈子都记得那像电影里一样的场景。家人有约，先给你听听很多人生命中启程的时刻。有时候不是要去启程做一件事情，有时候就好像是一个重要的生命节点，你接受了命运的玩笑或者是考验，那也是一段新的历程的开始。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安安说，7年了，不停地飞来飞去，心里最想的还是家。我最痛苦的一次是在老家吃焖面的时候，跟爸说我想留在老家，以后好照顾他们。我爸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们不需要你照顾，你不应该留在这个小城市。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句话什么感觉，但那一刻我只想努力挣钱，只想有一天有能力回去给这个家创造未来。

七七说，去年九月和母亲赌气去了北京，在北京无亲无故地漂泊了三个月，对外和家里都说是旅游，实际上我只是坐着公交车把北京的免费景点给走了一遍。后来顶不住在北京生活的压力，就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上午九点在北京西站进站，那天刚好是我18岁的生日。看完趣友的留言，我想也真的只有18岁有这样的勇气，想走就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担心会遭遇什么，因为年轻吧，所以错得起摔得起。而走到最后，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平凡之路上创造不平凡的记忆。假如有约，今天跟你说说不同人生命启程的故事，也期待分享到你的，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7: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化妆师张馨予说，一直在远航，从未停下来。大学学金融，毕业却做了空姐，辞职之后留在北京，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后来我跟着他回了他的老家昆明，一切要从头开始。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们都在一点一点的尝试。结婚生子，买房创业，哪样都不能落。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最好的生活，继续加油中。没有

江熊猫说，我想到曾经出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父母站在海关外互相抱着挥手跟我说再见，我很开心的也跟他们招招手。对这样的场面我很讨厌煽情，结果转身入了海关之后，自己就在长长的出关队伍里悄悄地流泪。西出阳关无故人，几乎快一个小时之后，我才收到他们的消息说，女儿，爸妈回去了。特别有画面感的回忆。其实所有的故事讲完会让我想到范玮琪的那首歌，想到达明天，今天就要启程。所以对于想要的生活，想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想象当中，你只有脚踏实地地迈开了第一步，才有可能最终抵达终点。但愿你无论在什么年纪都有全新启程的勇气。我是王佳，谢谢你的分享，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了。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Hello， 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马上又开始咯。嗨嗨嗨，今天来把我们的前奏歌曲，最近这个讨论啊争议啊很大的一首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这个歌。
2: 来打野区区三万天，试试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如何呢
1: 听不到吗？现在可以听到吗？这歌听过吗？这网上的热度啊争议啊都很大然后呢就是还不断不断的看到影评人在聊这个单依纯在歌手舞台上的改编嘛，然后呢还有人民日报都发文来谈这首李白的一个改编翻唱。嗯，这反正就相关的话题热度很高，而且呢还登上了这个热搜榜的榜一的位置，可见大家其实对于一些改编哈、就是还是很关注的。虽然说音乐的改编每年都有哈、一定会有一些经典的翻唱啊改编，但是呢时不时就会来那么一首有点颠覆大家想象的改编。最近几年应该单依纯这一次的改编就还蛮大胆的，所以呢讨论啊热度啊争议啊都很大，各个社交平台，对各个社交平台这首歌的热度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今天小曼呢就想着说跟大家再一起来听听看那些好听的大家认可度很高的这个改编翻唱，因为其实要翻唱，要唱出自己的特色，被大家认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歌单就会跟大家慢慢来听一些很好听的翻唱，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看看啊，看看大家很喜欢的那个翻唱的版本，好不好？我们这个，来看看大家说什么。能听到吧？

你是不是也一直觉得这首歌就是张信哲的首唱？所以音乐里面真的也还是藏了很多过往的故事。这首歌里面有没有藏住你的情绪或者故事呢？也可以，我们一起边听歌边来分享。Motto 为什么让我们的小助理要唱再见吧？为什么？

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我们的棒棒说不指定唱什么哈，那大家来指定一下我什么时候唱好不好？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大家想听我什么时候唱歌，然后呢就给大家唱，好吗？现在我们是听到了第一首歌，张信哲《别怕我伤心》，今天咱们翻唱的这一系列歌曲当中啊，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是让我有点点没想到的，就是张信哲这首歌居然不是他的首唱，这么有代表性的情歌，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林子祥来原唱，然后呢，林忆莲翻唱的版本《分分钟需要你》。昨天是谁说让我唱林子祥的歌来着？那首真的唱不了，这首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但这首也不是我今天晚上准备唱的歌啊。大家想什么时候来听我唱歌呢？然后我到时候再来看一看，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好呢？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

0: 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今天咱们再听一些翻唱，有一些翻唱呢比较颠覆，有一些翻唱呢它在保留原曲的风格、基调、环境这种意境下面呢还会有自己的一些发挥，自己一些特色。比如说伍佰这首歌《突然的自我》，其实原唱你知道是谁吗？黄小琥。然后伍佰他的翻唱之后呢就更加带有他自己的味道跟特色了。这个版本正常吗？因为刚刚是一个 live 版本，

0: 百来唱到的这一首《突然的自我》呢，其实好像更像是一个中年人的内心独白了，少了一些张扬，多了一些思考，也是呈现出人生不同阶段对自己啊，对自由的理解。
1: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这是谁在夸我呢？这是谁在夸我？

大师今天怎么第一句话是果然不一样，咋的不一样了？今天大师没有匆匆小跑赶过来，对不对？今天准时在线了吗？是，你看我们这个小助手啊，课代表们越来越多了，就在我们的评论区帮小曼在 Q 大家呢，就是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大家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啊，或者说特别的情绪想要分享啊，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如果说你想写小作文啊，有一些特别的心情想分享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一九五电台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进去点歌就可以了。大师说还在路上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安全第一。

我们听到的呢是梁静茹来唱到的翻唱的问啊，原唱陈淑桦呢唱的会有点这种肝肠寸断啊，但是呢梁静茹她的声音大概本来就是温暖系的，所以呢她却唱出了一种治愈感。Moto 说慢慢就唱这首歌，唱这首问吗？然后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郑某某，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因为我看到的这个 ID 就是这样子啊，他是伍佰巅峰的十年正是我的青春十年，可惜现在再也没有那种味道了，现在的演唱会也就是那几首歌，经典嘛，对不对？毕竟是经典嘛。但是伍佰真的在我们这儿时光点唱机真的有好多好多粉丝，很多很多喜欢他的人，因为感觉每一次放伍佰老师的歌就总会收到留言说我喜欢他好多年了，还让我想听伍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歌曲啊，下次真的我觉得可以来做一个专场好不好，把大家这个集合起来然后一起 K 歌应该很爽吧。然后郑某某就是我发现咱们的好朋友就是夸小曼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哎，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每天都给我这么多能量，做这么好一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好朋友们。然后直播和车载电台果然不一样，因为咱们现在是直播呀，对不对？咱们正在直播，跟大家的互动呢也是可以很及时的，所以在我们线上呢大家可以去听音乐，但是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尽情来留言和互动，随时来点歌好不好？今天晚上你想听什么歌？棒棒给我加吗？加鸡腿还是加什么？加油吗？好，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然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听歌。还有呢新朋友哈，新朋友如果你胆子大多留一会儿，因为小曼待会儿要唱歌，就看大家想什么时候点歌，点我唱歌。对，因为昨天跟好朋友们说一个背景啊，给新朋友们说个背景，就是昨天因为点赞十万加还不止啊，点赞有10万加，所以小曼呢要兑现承诺，大家有点赞超过10万，小曼就要来唱歌给大家听，好不好？让大家开心开心。但是呢也跟新朋友说啊，小曼不是那种专业选手啊，就是业余唱歌选手，对，所以就跟大家开心的唱一唱好不好？就像我们时光点唱机，大家一边听歌也可以一边唱歌，可以一边来留言一边来点歌，所以呢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啊。连麦这个功能小曼还没有整太明白，等小曼整明白了之后啊，就邀请好朋友们跟我一起唱歌好不好？然后好朋友们你们还没说呢，想让小曼什么时候唱呢？

大家都想连麦，是不是？连麦可以，让我研究研究，连谁呢？谁是我的第一个合唱好伙伴呢？好不好？咱们把这个事情商量明白了，然后呢，小曼就这个把连麦这个学会，把这个功能给学会，然后就邀请好朋友们，不光可以点歌，还可以一起来唱歌，可以发语音条，发在哪里？你们谁去连麦来一首？对啊，对。谁来连麦跟他对唱好不好？昨天不是有一位好朋友说要唱选择吗？可以，只要有好朋友来

0: 一起参与的话，棒棒感是不是？好，可以，我去到时候问一下我们的技术小哥哥怎么把这个连麦打开，好不好？
1: 我在同样的世界，
0: 可以发语音，天哪，大家来发发语音好不好？跟我一起唱。

0: 你伸出手。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对不对？
2: 但是呢，你听出来了这谁的声音吗？
1: 有没有听出来？
2: 这原唱呢是周华健，对不对？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刚刚听到的版本，你听出他的声音了吗？周传雄。对，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的翻唱版本。虽然你听他的整个的节奏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然后乐器呢也没有什么颠覆性的改编，但是呢周传雄的声音其实非常有个人的特点，所以如果你有认真听，那他其实就是一首很有个人特点的翻唱和改编。然后有好朋友点歌，看一下啊，看什么，达达说别紧张，曼曼今晚上可能会有点难度，但只要用心了哪怕跑调都没问题。是的，小曼的这个心理负担呢就是害怕说有一些新朋友然后来到我们这个时光点唱机，突然说这主持人这主播怎么唱歌也不太好听，为什么还要唱歌？我就只担心这个，其他就没有任何担心，因为我的好朋友们，我们的老朋友们真的一直给了小曼很多的支持。然后来哦，有好朋友，我们好朋友郑某某点了一首歌曲，我不知道是不是想听的这个版本。然后还有刚刚是哪个好朋友还点了一首歌来着，让我来翻一翻啊。看一看，刚刚是达达点了一首歌曲，是晚风心里吹。我们听完了这两首大家的点歌，然后呢小曼就来唱歌吧，好不好？或者是大家觉得这个时候唱的
3: I am sailing,
2: 我们的好朋友郑某某是不是想听这个歌？

到的这首歌是我的好朋友郑某某来点到的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就是在大家的点歌当中啊，真的又能够复苏好多的

0: 郑某某说，就这首歌我认识了我初恋，所以看也是存在在记忆当中，有故事的歌总能保留的更加的久。有些歌它就是真的帮我们封存了一些记忆，对不对？可能有些记忆我们自己脑海当中已经是不会反复的去想起了，但是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那个记忆好像就复活了，就回归了。所以好难得呀、啊，我们的大脑容量有限，但是呢，好在有歌帮我们记住了很多很珍贵的瞬间。刚刚是我们郑某某的点歌，那接下来呢，还有达达，是达达点的歌吧？是不是？达达点了一首《晚风心里吹》，来吧，听完这首歌，小曼就唱歌了，好不好？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芳荫，看飞花美。
0: 哇，看到我们好朋友留言说现在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好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我就是觉得每一位妈妈真的都非常非常的伟大，四个孩子，对不对？陪伴孩子这一路一路的成长，可能这过程当中已经忘掉了很多的回忆吧。那希望今天的这首老歌也能够让你找回曾经的自己，各种各样美好的这种瞬间和回忆。

看我们达达来了，哦，达达说这达达的点歌晚风心里吹，然后他说其实呢是游戏梦幻西游的一个宗派的主题曲，这个游戏我还真没玩过，但是呢这个歌还是听过。他说歌词相比原版有很多的更改，而且呢歌词也表示了就是这个游戏当中啊这个技能，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改编的版本，是不是？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

0: 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李克勤《晚风心里吹》来自我们好朋友达达的点歌。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呢？随时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然后刚刚小曼跟大家答应了说，这首歌分享完了之后呢，就是点到我了，对，点到我要唱歌了。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就思考了非常非常久，到底是唱谁的歌呢？后来想想，那既然是跟老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吧，就分享我曾经我自己啊，就是在 KTV 还挺喜欢唱的一位歌手，对，唱的一位歌手的歌曲，就是蔡健雅，好不好？今天来分享蔡健雅的歌。因为我回想看了一下，就是在我们时光点唱机从开播到现在，其实分享蔡健雅的歌并不多，对不对？好像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其实蔡健雅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歌手，曾经就是他的专辑就是一张一张的听，对，所以呢今天就来唱唱他的歌吧，好不好？也给大家在，对，要唱歌了，是的，这个大家呼唤人的赶紧来呼唤一下，我就准备唱歌了，好不好？先来喝口水。然后先来跟新朋友们说一说啊，小曼呢不是专业选手，大家多担待，好不好？就是开心开心，大家就好朋友一起去唱歌嘛，对不对？一起去 K 歌嘛，哪怕走调了，只要是开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演唱的过程也是很快乐的，好吗？然后来吧，我要唱歌了。我们的好朋友说金嗲推荐他的歌是推荐蔡健雅吗？你看看你推荐什么，推荐什么歌曲，看看会不会我们有同样的喜欢的默契。就是他的歌我听过好多好多，因为他早期就是发专辑的频率很高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听的比较多，现在呢都是回忆了。好了，我们来分享分享这个歌吧。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好不好？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歌，就当今天重新再认识了一首老歌，好吗？我们来听到的蔡健雅，就我把它放这个音乐，但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他的这个，哇天，默契了，真的。小曼今天就准备来唱这个歌 Beautiful Love， 就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很早期的蔡健雅非常早期的一首歌曲了。默契了，默契了，清晨音乐，咱们真的这个默契很难得哦，因为蔡健雅那么那么多的歌，对吧？你也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好，来吧，话不多说，好不好？那会上的朋友来吧，一起唱。虽然咱们也没有什么连麦的这个，今天咱们还没弄明白啊，等下次整明白了之后我们一起唱，好不好？今天就小曼先来啊，我先来开个头吧，好不好？我先来开个头，让我先来听一听这个节奏啊在哪儿。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这个歌啊，我把歌词要打开。新朋友，来到时光点上的新朋友，我们这是一个音乐分享节目，但是呢有一些小惊喜小隐藏款，比如说小曼唱歌。

0: 快了。
1: 谢谢大家，
0: 没有戴耳机有点听不到这个节奏。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所以可以往业余歌手发展了，是不是？不太行，不太行，就是大家唱个开心，好不好？唱个开心。但答应大家的事情，小曼还是希望能够唱个歌给大家来助助兴，然后我们一起回忆，就是曾经我们喜欢的歌曲，然后呢，我们再唱起来，哎，可能感受又不太一样了。我是。

谢幕谢幕。好，这首唱完了，这首唱完了。答应大家的、承诺大家的，还是一定要兑现，对不对？虽然唱得一般啊，大家多多担待。就是把小曼喜欢的歌，然后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如果呢，好朋友们喜欢的歌，也欢迎跟我来分享。唱得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就是咱们在一起听歌，在一起唱歌，在一起回忆，在一起分享，才是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听小曼唱歌，继续来点赞，好不好？兑现一定会兑现的，唱得好不好，那就。

对不对？感谢大家的厚爱了，依然停留在这里，还给我点赞，说唱得好听，谢谢好朋友们。好了，这个我们音乐也会继续，好不好？然后呢，大家点赞，什么？想点一首《雨蝶》这首歌，之前是叫《沙漠寂寞》。雨蝶，先来看一看我们。棒棒的点歌，雨蝶，来吧，来听听歌，继续听歌。然后呢，听完了这一首歌曲之后，好不好？我们来分享我们后台的点歌。今天大家不是点赞，你看，瞬间就到2万多了。所以今天又继续要冲10万，明天我又要唱歌了吗？对，《还珠格格》的歌，你说夏天的时候听这首歌，多么的应景啊，是不是？暑期神剧，电视上可能没再播了，但是我们记忆当中好像还在不断的循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咱们要不要来做一期音乐的分享啊？对，做一期音乐的分享，就是暑假经常会出现的那些剧啊，这不是夏天嘛，就是暑假的时候呢，经常会重播的那些剧，那里面的音乐，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小曼把大家喜欢的，觉得一听就会让你回忆起当年的那个暑假，可能抱着西瓜一边追剧一边听歌的那些回忆的旋律，把它整理出来，然后一起来分享。好，刚刚不是说点赞20000的这个后台的歌曲嘛，要跟大家来听到了啊。看一看我们点歌的好朋友，叫做小鹿是谁？他说想点一首《风吹麦浪》，送给小区里那位不知名的跑友，跑步的跑。然后他说，这半年来，每天6点，我们都在小区湖边擦肩而过，从羽绒服跑到短袖，从互不相识到会心一笑。上周我脚踝受伤停跑一周，再遇见他的时候，他停下来问我说没事吧。那一刻突然觉得陌生人之间的这份默契真的好温暖，不知道会不会发展一些新的故事。当然啊，这个如果说有后续的话，也欢迎我们这位好朋友继续来分享。其实咱们就单纯的说这些故事啊，就不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缘分的继续延续啊，就说其实生活当中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很温暖的小小的细节，确实你也会觉得这个平凡日子里好像也会有这种闪光的瞬间。动人的相遇不一定要是约定，可能就是同一个频率自然的共鸣啊，就像咱们在时光点唱机恰好有一首歌它打动了你，恰好在我们这儿有一个瞬间让你记在心里，你看这就是很奇妙的也很温暖的，对不对？我们的共鸣。

在看好朋友们的留言，是说想要来做一期，对不对？要就做一期。这个暑假经常听到的那些，就现在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守着看电视了，也不像是年少读书时期还有这个暑假可以来追剧啊。但是呢，那些时刻也是印在大家脑海里，对不对？所以大家喜欢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看明天，要不就明天吧，明天然后我们来做一期这种类似于像是雨蝶，刚刚我们棒棒点到的这个雨蝶，然后大家就开始回忆翻涌了，就明天吧，我们来分享分享那些暑假，那些年暑假我们听过的这个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子。

说第二次做影视主题的吗？对，第二次，但是呢咱们这次就更加聚焦在暑假好不好，夏天，或者说夏天吧，因为咱们现在都没有暑假了，没有暑假可言了，但是呢暑假神剧的那些旋律还是在我们脑海当中印象深刻，对不对？所以我们更加聚焦说夏天好不好，那年夏天我们追剧时候喜欢的歌，经常唱到的歌，大家可以今天先来分享分享。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看一看啊、哦，对，小鹿是谁，在我们今天九五电台后台来留言说到的《风吹麦浪》，送给他小区里面的跟他一起跑步的一个陌生人，但是呢却给了他很贴心的，虽然微小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印象深刻的一个感动吧。然后就把《风吹麦浪》送给小鹿是谁，还有送给这位好朋友。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歌，也可以继续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今天呢咱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那些好听的翻唱。对，好听的翻唱，有一些呢可能比较颠覆啊，有一些呢可能常规，就是保守，但是呢却好听，却动听。接下来我们听到，哇，接下来这个歌啊，说实话，咱就是先不说他们翻唱有多颠覆，就是光看到这两位歌手的名字，我都觉得，他们居然同台演唱了。所以音乐类的综艺还是给了我们喜欢听歌的朋友很多很多的惊喜的，就是让一些你怎么都想不到他们会同台，会一起唱歌的歌手有了合作的机会。然后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用情》，一首老歌吧，对不对？《用情》很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不是像张信哲唱的那种深情的版本，它是戴佩妮和盖，对，戴佩妮和盖他们的合作演唱，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碰撞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场很奇妙的对话，把一首独白式的情歌，你看，唱成了这种很有戏剧张力的二重唱。

0: 新时间晚上11: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医95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

0: 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很奇妙的一个组合，戴佩妮和盖，他们来合作翻唱了一首《用情》啊，在你觉得是好听的一个版本吗？从一个人的演唱或者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变成了两个人的对话。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啊，这首歌它的改编其实还是挺大的，但是呢，改编得很成功，大家很喜欢。然后我记得曾经还有一位就是听众啊，曾经的听众他留言说，这首歌让他跟他的女儿就是会有一些讨论，因为他呢会喜欢原版，他女儿呢就会喜欢这个改编版。

我觉得咱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真的特别厉害，就是感觉问什么都能够答得上，都能够应得上。小曼今天还真没有关注到热搜的动态耶。

0: 这个改编翻唱版本，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算是比较颠覆的，对不对？就不像是原曲当中啊，就是周杰伦的原版呢，他会带着一些这种青春期的懵懂还有冲动，邓紫棋的改编版本呢，就是加入了这种他个人强大的爆发力，所以呢把这首歌演绎成了真的是一场情感风暴，还是很成功的一个改编吧。所以其实我觉得邓紫棋还是一个很厉害，很有这个包括创作也好包括改编也好，很有这方面才华的一位歌手。
1: 谢谢。
0: 然后棒棒说很久没关注新闻，在逍遥自在哈、啊，但是呢也跟上了，比小曼跟上的节奏快，因为今天下午我一直在想要唱什么歌，所以完全没有关注这个热搜的动态啊。然后我们

点赞30000，对，点赞。刚刚大家一直好朋友们一直在点赞。我们的故事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在我们微信后台，真的有收到好多朋友的留言，真的好多。不过呢，有一部分朋友就是直接留了一个歌曲，然后也没有说其他的故事。小曼呢，就会把这些歌曲先把它收集，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慢慢的分享。有一些呢，就有写一些心情故事，包括有写小作文的，小曼呢就会先把它放在我们的隐藏，就是点赞的这个隐藏盲盒款里面吧，等待大家点赞触发，然后呢也会来打开更多来自后台的故事。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在我们金九五电台，广播的线上来分享，所以呢，还会有一些朋友是听到了广播，然后到后台留言，所以也欢迎我们正在看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可以来多多点赞，点赞之后来触发来自后台的点歌。接下来，这一位好朋友，他点的是阿信哦，阿信点的歌曲，来听听看这个版本啊，然后呢，是，阿信说生日这天想给自己点一首《平凡的一天》，我也不知道今天，是距离你生日还有几天，还是就是已经是度过了你的生日啊？因为，他也没有说哪一天是生日，但是把这份祝福还是送给阿信啊。阿信他说生日这天想给自己点一首《平凡的一天》，35岁。单身，没房没车，但今早发现阳台上种的番茄结果了。加班到9点，然后超市的阿姨给我留了一个饭团。回家路上遇到遛狗的邻居，他的金毛突然把玩具球放到了我的脚边。原来最珍贵的生活就藏在这些不被发朋友圈的瞬间里啊。想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平凡当中寻找光的同龄人，我们值得为自己骄傲。即使啊，能在平凡日子里面，就是发现光的人，我觉得本身就是光源，对，就是会照亮自己，其实也会照亮身边的人。

们也有很多加班的好朋友，是不是？加班到9点，加班到凌晨啊！看昨天我们不是还有好朋友来就说，其实还在加班呢，一边戴着耳机，一边在上班，一边还在加班。所以呢，辛苦忙碌的好朋友们，别忘了给自己一点点放松的时间，来听听歌，来点点歌，来聊聊天，让自己也会有片刻的闲暇。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今天有没有特别想听一听的歌，在歌里来治愈自己，来鼓励自己，来把一些特别的思念，或者说把一些特别的祝福送给自己，或者说送给某一个特别的人，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如果说你的心情故事有点长，可以关注金一九五电台，下拉菜单不是有个点歌嘛，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留言了。小麦呢每天都会去收集

在我们后台的故事，所以呢每一个心情故事都不会落空，每一个祝福小曼都会把它收藏起来，然后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的线上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也欢迎好朋友们进来，都可以多点点赞，每点赞破1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后台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正在听到的是来自我们金九五电台后台一位好朋友，叫做阿信。阿信呢说，给自己生日点。

首歌。如果说今天咱们在播出的时候，阿信的生日已经过完了，迟到的祝福，但是呢，也希望给你满满的这种感动吧，好不好？然后呢，如果说你的生日还没到的话，那就希望你的心愿都能够实现。还有我们今天小曼还准备了一份歌单跟大家一起来听，一起来分享，就是那些很精彩的很特别的翻唱。接下来这首歌你听听看，你会不会觉得哦，它是翻唱啊？因为一度有人就觉得这首歌难道不是它的原唱吗？来听听看，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版本跟我之前听到的有点点不太一样？来，我们换一个 live 版本吧，好不好？换一个 live 版本，我觉得这个可能这种震撼来的更加的强，包括它的改编。刚刚已经听出了是谁的声音，对不对？应该听出来了吧？你有没有听出来是谁？对，达达是的，是的，天后。你知道他的原唱是谁吗？

0: 的，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势安，那你听出来了这个翻唱版本是谁吗？
1: 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
0: 没错没错，

薛之谦真的太适合唱这种很破碎感的情歌了。这首歌呢，陈势安的《天后》，然后薛之谦有一个翻唱的版本。在他唱出了这个版本之后啊，很多的比较年轻的这个歌迷啊、粉丝啊，就是说误以为是薛之谦的原唱啊、因为这个歌确实很像是他的曲风，但其实呢，薛之谦是翻唱，原唱呢是陈势安。

薛之谦他的音乐现场这种情感冲击跟张力也是非常强的，你看他的声音可以突然好像就是把爱唱到那种微小到尘埃里，但是呢他也可以突然间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很精彩的一些翻唱啊！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好听的歌，也可以随时来分享。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心墙》。

刚刚听到的是郭靖打心墙。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它在最初的版本当中，唱到的是那种青春时期的爱，但是呢我们再听到这个版本，它就已经是变成中年时期的爱了。因为当年的故事有了一个续篇之后啊，大家都成长了嘛，所以呢这首歌的改编翻唱之后呢，也多了一些成熟的味道，听到了吧？陈奕迅，等你爱。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李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

0: 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Hello，Hello， 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马上又开始咯。嗨嗨嗨，今天来把我们的前奏歌曲，最近这个讨论啊、争议啊很大的一首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这个歌。
3: 区区三万天，试试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如何呢
2: 听不到吗？现在可以听到吗？这歌听过吗？这几天这网上的热度啊、争议啊都很大。然后呢，前两天就是还不断的看到影评人在聊这个单依纯在歌手舞台上的改编嘛。然后呢，还有人民日报都发文来谈这首李白的一个改编翻唱。这反正就相关的话题热度很高，而且呢还登上了这个热搜榜的榜一的位置，可见大家其实对于一些改编哈，就是还是很关注的。虽然说音乐的改编每年都有哈，一定会有一些经典的翻唱啊改编，但是呢时不时就会来那么一首有点颠覆大家想象的改编。最近几年应该单依纯这一次的改编就还蛮大胆的，所以呢讨论啊、热度啊、争议啊都很大，各个社交平台这首歌的热度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今天小麦呢就想着说跟大家再一起来听听看那些好听的大家认可度很高的这个改编翻唱。因为其实要翻唱要唱出自己的特色被大家认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歌单就会跟大家慢慢来听一些很好听的翻唱，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看看啊，看看大家很喜欢的那个翻唱的版本好不好。我们这个来看看大家说什么。能听到吧？

你是不是也一直觉得这首歌就是张信哲的首唱？所以音乐里面真的也还是藏了很多过往的故事。这首歌里面有没有藏住你的情绪或者故事呢？也可以我们一起边听歌边来分享。Motto 为什么让我们的小助理要唱再见吧？为什么？

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我们的棒棒说不指定唱什么哈，那大家来指定一下我什么时候唱好不好？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大家想听我什么时候唱歌，然后呢就给大家唱，好吗？现在我们是听到了第一首歌，张信哲别怕我伤心。今天咱们翻唱的这一系列歌曲当中啊，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是让我有点点没想到的，就是张信哲这首歌居然不是他的首唱，这么有代表性的情歌，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林子祥来原唱，然后呢，林忆莲翻唱的版本《分分钟需要你》。昨天是谁说让我唱林子祥的歌来着？那首真的唱不了，这首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但这首也不是我今天晚上准备唱的歌啊。大家想什么时候来听我唱歌呢？然后我到时候再来看一看，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好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0: 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自己真的还蛮喜欢，甚至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喜欢那些人那些歌这个名字，因为它很宽阔，可以把跟音乐有关的人事物都容纳进来，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不管是中文还是外文。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呢，算起来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比起我们节目经常关注的那些更久远的作品，它其实可以算是相对新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改变了这位歌手的一生。

专辑《1019》里面几乎可以说是第一首就让大家认识他的歌曲。1019这个专辑名字呢，一零自然就是蔡依林的依林的谐音，一九呢就是说那一年他才19岁。多年之后，蔡依林在现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还经常说是这首歌改变了他的一生。而这样的一首一出来，就让很多人认识了蔡依林的歌曲。一开始却是要写给那英的。我们接下来先听到那英这首《你需要多少的自由》，这是在90年代中期那英在台湾地区发展的不那么顺遂的时期，在福茂唱片留下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今天我们从蔡依林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说起。刚才说到这首歌原本是要写给那英的，但是后来那英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发片的计划，这首歌就透过版权公司卖给了环球唱片。所以刚才选播那英福茂时期的作品，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是在1999年发行。那在那两年呢，那英其实也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中福愿赌服输这样的作品，所以我就推断说，当时说那英暂时没有发片计划，应该是更早的时候，是福茂时期的事情。那么在那之后几年的时间，这首歌也就是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就到了环球唱片手里。原本呢，既然是要给那英唱，歌词自然就是比较成熟女性的，那环球唱片就跟作词人胡若红说，这首歌我们现在打算要给一位新人唱了，那这位新人非常的年轻，所以呢希望你可以根据这位新人的实际的年龄对歌词做一些调整。所以最后胡若红就改成了我们听到的蔡依林的版本。而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什么呢，这是作词人胡若红他写的另一首比较知名的作品，郑秀文的《舍得》。

听到郑秀文这首《舍得》，这是胡如虹的歌词创作。顺便要提一句，这首歌的作曲人是萧贺硕。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唱片公司希望胡如虹可以把原本写给那英的成熟版的歌词改成符合新人蔡依林的小女生的版本，于是胡如虹她就主动地提出想要见一见这位新人。而第一次见面呢，她就看到了清汤挂面的蔡依林，穿着高中的制服，背着书包，说话声音小小的，有一点害羞的样子。聊天之后就发现蔡依林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于是胡如虹就带着这样的印象，把歌词改成了一个从旁观者的角度，唱着小女生纯纯的爱，然后去安慰自己失恋的朋友，也就是我们后来听到的蔡依林的版本。其实创作人如果在写歌的时候知道是写给谁的，往往呢都能够让歌曲跟歌手更加融为一体。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说我们上次说的这个陈珊妮，她就是故意不说是给伊能静收歌，否则呢人们可能会被固定的思维绑住。而更多的案例当然还是创作人跟歌手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就是你的歌写好了就交出去，不知道最终会到谁的手里。那么刚才我们说完了我知道你很难过的作词人胡如虹，而这首歌的作曲人又是谁呢？是新加坡的音乐人叶良俊。接下来这首许美静的一份真就是叶良俊的创作。

想念的时候，我不断地写，回忆当作邮票，寄到回不来的地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从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说起，细细的延伸出去，去探索这首歌前前后后的线索。刚才说到，这是蔡依林首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作为一名新人，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专辑在1999年9月10号发行，紧接着9月21号就发生了921大地震，所有的娱乐活动都暂停了。那自然唱片宣传是做不了了。可是呢，正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知道你很难过》，刚好是符合当时人们非常悲痛的情绪，它就像是一种抚慰，就是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很难过。于是当时的电台就开始不断地播这首歌，它反而就成为了另一种方式的宣传。而接下来这首歌也跟921地震有关，就是莫文蔚《忽然之间》。

听到这是莫文蔚《忽然之间》。其实关于921地震的歌曲，还有孙燕姿的《天黑黑》，当时呢，作词人廖莹如她在新加坡看到新闻，就看到自己亲人的房子都已经被刮坏了，她在视频里面看到，于是她就一边哭一边写下了那一首歌词。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蔡依林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说起，说到了当年专辑刚刚发行就遇到了921地震，所以这一节我们就延伸出去，说说一些跟地震有关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其实并没有在新闻资料里面看到有谁说过它是不是关于地震，但是从第一次听到我就一直都把它理解为是在唱地震，这是自然卷《地球吓了一跳》。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今天我们从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一直听下来。这首歌的作词人胡如虹跟作曲人叶良俊，其中胡如虹后来还跟蔡依林多次的合作，比如说《爱情36计》等等。而叶良俊呢，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会再具体的说到他的创作。这两位在《我知道你很难过》之后还有过一次合作，就是陈洁仪这一首《别问我为什么爱你》。但其实呢，这首歌最初他们俩是写给张国荣的。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一边听会一边想象，如果是张国荣来唱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刚才陈洁仪也演绎得非常的好，只是当你知道这首歌最初是要给张国荣的，还是忍不住会稍微想象一下。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张国荣还来不及唱这首歌就过世了。再后来，这首歌就辗转到了陈洁仪的手里。其实叶良俊跟张国荣有过不少的合作，下周的节目呢，我们会再具体的说到。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张国荣这首《取暖》，跟滚石合作时期的作品，陈小霞和杨立德的创作，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金1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Difficulties, so you can't be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

0: 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海狸说，25岁，和最好的朋友要结婚了，就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别人结婚生子逐渐稳定，我却告诉自己还觉得挺不错的相亲对象说，我今年有件特别重要的

0: 事情想做，没有谈恋爱的打算。我觉得自己走了一条没人会走的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走，我害怕因此而动摇。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

0: 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说说人生里所有启程的瞬间。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希望不同人的经历能够让你看到似曾相识的过往，也给此刻的你一点勇气。胖子说，23岁毕业之后一腔孤勇，拒绝了所有的好意和机会，为了男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24岁终于成长成一个可以一天跑6个现场写6个稿子的记者。我见过1、2、3、4、5、6点的这个城市天的样子。25岁因为做得不开心，毅然绝望地辞职了。在新工作里养成了不少好习惯，新同事也一样有有趣的灵魂，让自己快乐永远充满了意义。胖子的留言跨越了23到25岁，看起来好像没有几年，但你知道那是人生很关键的几年。我喜欢看到一个人始终保持希望的样子，有时就像看见了平行空间的另一个自己。

0: 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
1: Reason Song 说，买了以前没想过的房，结了以前想过的婚，当了孩子的妈妈，都没有今天体检时看到小单子上标注我名字背后的31岁来的醒目。对你心来讲，30岁真的像是一个坎儿，它提醒你你结束了二字头的人生，它提醒你好像你有新的责任要开始担负，然后你距离四字头又近了一步。如果你能够享受你的30岁，我想你不会惧怕你的40岁、50岁。王柚子说，以前觉得出家门是个遥不可及的梦，谁知道现在一个人踏遍东北江南，冲进大西北，徒步过冈仁波齐，然后又一个人欧亚大陆四处奔跑，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两位朋友所说的数字啊，一个是31岁，一个是满世界奔跑，无论距离多么遥远或切近，生命本身都已飞速生长。听听这首歌吧，愿你始终保持歌中的状态，那就是飞翔。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打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化妆师张馨予说，一直在远航，从未停下来。大学学金融，毕业却做了空姐，辞职之后留在北京，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后来我跟着他回了他的老家昆明，一切要从头开始。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们都在一点一点的尝试。结婚生子，买房创业，哪样都不能落。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最好的生活，继续加油中。

江熊猫说，我想到曾经出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父母站在海关外互相抱着挥手跟我说再见，我很开心的也跟他们招招手。对这样的场面我很讨厌煽情，结果转身入了海关之后，自己就在长长的出关队伍里悄悄地流泪。西出阳关无故人，几乎快一个小时之后，我才收到他们的消息说，女儿，爸妈回去了。特别有画面感的回忆。其实所有的故事讲完会让我想到范玮琪的那首歌，想到达明天，今天就要启程。所以对于想要的生活，想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想象当中，你只有脚踏实地地迈开了第一步，才有可能最终抵达终点。但愿你无论在什么年纪都有全新启程的勇气。我是王佳，谢谢你的分享。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今天我们从蔡依林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说起。刚才说到这首歌原本是要写给那英的，但是后来那英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发片的计划，这首歌就透过版权公司卖给了环球唱片。所以刚才选播那英福茂时期的作品，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是在1999年发行。那在那两年呢，那英其实也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中福愿赌服输这样的作品，所以我就推断说，当时说那英暂时没有发片计划，应该是更早的时候，是福茂时期的事情。那么在那之后几年的时间，这首歌也就是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就到了环球唱片手里。原本呢，既然是要给那英唱，歌词自然就是比较成熟女性的，那环球唱片就跟作词人胡若红说，这首歌我们现在打算要给一位新人唱了，那这位新人非常的年轻，所以呢希望你可以根据这位新人的实际的年龄对歌词做一些调整。所以最后胡若红就改成了我们听到的蔡依林的版本。而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什么呢，这是作词人胡若红他写的另一首比较知名的作品，郑秀文的《舍得》。

听到郑秀文这首《舍得》，这是胡如虹的歌词创作。顺便要提一句，这首歌的作曲人是萧贺硕。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唱片公司希望胡如虹可以把原本写给那英的成熟版的歌词改成符合新人蔡依林的小女生的版本，于是胡如虹她就主动的提出想要见一见这位新人。而第一次见面呢，她就看到了清汤挂面的蔡依林。

2010，穿着高中的制服，背着书包，说话声音小小的，有一点害羞的样子。聊天之后就发现蔡依林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于是胡如虹就带着这样的印象，把歌词改成了一个从旁观者的角度，唱着小女生纯纯的爱，然后去安慰自己失恋的朋友，也就是我们后来听到的蔡依林的版本。其实创作人如果在写歌的时候知道是写给谁的，往往呢都能够让歌曲跟歌手更加融为一体。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说我们上次说的这个陈珊妮，她就是故意不说是给伊能静收歌，否则呢人们可能会被固定的思维绑住。而更多的案例当然还是创作人跟歌手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就是你的歌写好了就交出去，不知道最终会到谁的手里。那么刚才我们说完了《我知道你很难过》的作词人胡如虹，而这首歌的作曲人又是谁呢？是新加坡的音乐人叶良俊。接下来这首许美静的《一份真》就是叶良俊的创作。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

0: 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今天我们从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一直听下来。这首歌的作词人胡如虹跟作曲人叶良俊，其中胡如虹后来还跟蔡依林多次的合作，比如说《爱情36计》等等。而叶良俊呢，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会再具体的说到他的创作。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0: 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验证失败，请重新。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

0: 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金195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4: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Un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5: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补上消费短板，湖南零售业加快转型，构建多元消费体验。
5: 毛伟民在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时强调，搭乘智能快车，把握制胜主动。
4: 湖南大力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5: 湘江科学城科学交流中心项目预计9月可达交付标准。
4: 体验技能，学习技能，湖南技能宣传周助力青年人才寄新未来。
5: 大喇叭应急之声，19号到20号省内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湖南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双抢进度。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扩大消费，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线下门店如何变身社交场？线上流量怎样转化为真金白银？近日，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给出了国家层面的解题思路。在消费火热的湖南，有许多零售企业凭借本土品牌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用行动回应政策导向。
5: 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说白了就是让消费者愿意待下来玩起来。在消费火热的湖南，一批本土零售品牌在用行动作答。最近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长沙的旅行攻略里，除了橘子洲头和岳麓山，还多了个新选项，麻辣王子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7月10号，这家店开业当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人多到要分批限流。凭什么这么火呢？因为这家店不只是一家辣条专卖店，而是一个辣条主题乐园。贵州游客芳芳：
6: 我就觉得我们的参与度更高了，以前就是买东西就会买东西，现在的话我们的体验感官，包括去购买一些它相关的这些文创，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
4: 走进店里，最抓人眼球的是一个8平方米的迷你车间，透过全景玻璃，辣条从面粉投料到加工包装的全

0: 流程看得一清二楚。单日最高能生产10万根辣条，店员也都是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会带着每个来店的朋友挨个体验。麻辣王子线上营销中心总监张子龙：
1: 我们是一个年轻活泼爱玩的品牌，我们希望有一家线下体验店能够承载快乐，而未来我们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们也会去到其他的地方开更大更好玩的门店。
2: 意见还强调激发零售新动能，创造消费新需求。说到这个，绕不开湖南本土茶饮品牌茶颜悦色。近日他们的思路又打开了，在五一商圈推出了旗下首家新鲜零食店即时赏味，首批上线了70多款单品，涵盖卤味熟食、中式点心、坚果炒货等品类，还搭配了原叶冷泡茶、先锋罐罐奶茶等即饮产品。青岛游客马丽宁：
3: 这个品牌的话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哈，品种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逛完了橘子洲头，我就到这边来买一杯奶茶，然后挑选一些零食呀，给朋友带过去。
0: 茶颜悦色公共事务部相关负责人刘巧芳：
4: 用我们的独立子品牌来承接新的想法，提供更多新的消费点，围绕茶饮家埋下的小小的种子持续播种，看看一片茶叶能长出多少种可能。
2: 不只是麻辣王子和茶颜悦色，这两年湖南零售业的变化速度肉眼可见。传统商超巨头步步高在胖东来帮助下完成了18家店的调改，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成多。乐而乐体育系的品牌乐有乐启动港股上市筹备，明明很忙，2025年销售规模达到935.69亿元，门店超20000家。湖南本土特色消费品牌正乘势崛起。
0: 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团来到上海世博展览馆，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搭乘人工智能加行动快车，前瞻布局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竞争新赛道，牢牢把握制胜未来发展主动权。记者刘畅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属于全球首发。
0: 在核心算力展区，毛伟明来到华为、摩尔县城、中兴、国家电网、中国联通等企业展位，了解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并向他们介绍湖南算力发展的强劲态势。他说，近年来湖南前瞻布局电力、算力、创新动力三大支撑，目前全省总算力突破1.4万 PF， 智能算力超5900 PF， 超算算力达228 PF， 居全国前列，诚邀大家携手优化算力适配供给，突破算力技术创新，加强算力开放共享，助力湖南加快打造全国先进绿色算力枢纽。
2: 来到 AI 产业智能化展区，毛伟明先后参观了蚂蚁集团、密度、百川智能、阿里云、西门子、蓝思科技等企业展台，强调要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品牌营销等全过程，推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
0: 在机器人场景展区，毛伟明来到智源机器人等企业展台，饶有兴致地与机器人互动。他说，湖南先进制造业优势明显，特别是机器人产业具备较好基础与海量应用场景，欢迎各位企业家积极拥抱湖南、投资湖南、发展湖南，在具身智能关键技术攻坚、生态聚合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机器人领域更多创新成果诞生在湖南。
2: 参观中，毛伟明强调，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致富万企等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要积极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紧盯人工智能加5大领域14个赛道，落实好5个10大任务，支持培育一批优势标杆企业，谋划推进一批高能级项目，要持续强化基础支撑和要素保障，推进算力算法。

0: 算据算网四算一体协同，培育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为了全力推动湖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湖南确定楼底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等七个产业集群为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20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一起，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0: 楼底经开区立足硅铁合金材料特色优势，搭建起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产业集群。金磁新材料是园区链上核心高新技术企业，专制硅钢轧制、铁型冲压等全流程智能制造，在园区就有稳定的上游供给，下游电机整机配套，同时还有完善的检测服务、供需对接平台等要素支撑。公司研发的无涂层电工钢供应新能源汽车、工业电机龙头企业。湖南金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陈果：
2: 依托连钢热轧基板就近供货，园区电机配套率超95%，大幅削减了物流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
1: 在上一年，楼底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产业集群实现营收152亿元，同比增长27%，集聚产业链市场主体90家。楼底经开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延斌：
3: 加速产业链配套提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集群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长沙县精密模具产业入选湖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从设计加工热处理到检测检验全链条完备。湖南瑞都是一家制造精密模具企业，以前很多加工程序都要发往外省作业，耗时费力。2024年起，长沙县布局精密模具制造产业，引进产业上下游配套体系，打通产业协作壁垒。现在企业能在周边就完成所有的加工流程，生产周期和成本大幅度降低。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产值约4000万元，同比翻一番。盘吉奥集团湖南瑞都模具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如红：
4: 随着这个集群效应越来越明显，我们在制造周期在物流成本上都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优势，那这有利于我们抢占市场，帮助我们企业发展壮大。
1: 目前长沙县精密模具产业集群有经营主体130家，包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9家，高新技术企业105家，还搭建起31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加速形成抱团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产业生态。长沙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科科长罗涛：
5: 我们将持续补练、演练、强练，以惠企服务精准滴灌，不断优化集群发展生态，全力提升集群核心竞争力。
0: 湖南还发掘培育一批成长潜力高、产业根植性强的产业走集群化发展道路。安化经开区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形成了乌古里循环利用产业集群，这里地理位置并不占优势，但有数十年的产业基础，当地不断推动资源整合和技术升级，按照传统产业技术，废弃材料的电解率难以超过40%。湖南金雕能源科技经过技术升级，现在一次电解的效率已经达到了97%，达到再生碳化钨行业领先水平。现在安化乌古里循环利用产业形成了成熟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汇聚89家相关企业，包含46家硅上企业。安化县高明乡党委专职副书记李胜起：
6: 目前我们集群乌古废料回收量占到全国60%，行业话语权突出，规模效益、亩产效益同步领跑。
1: 湘江科学城是湖南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的重点工程。目前科学交流中心项目精装已完成70%，园林同步收尾，整体预计今年9月即可达到交付标准。
0: 在湘江科学城交流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室外区域绿化园林和景观步道同步接近收尾，各种各样的植物经移栽后重新焕发生机。在建筑内部，上万平米公共空间应

0: 桩正在抓紧施工，墙面、地面、吊顶基础施工已完成。项目负责人介绍，整体装修施工完成70%。梦想置业科学交流中心项目负责人曹亚栋：
1: 整个预计到7月底啊，全部进行一个完工，然后8月份进行一个机电的一个调试工作，确保9月份完成这一个交付的一个条件。
2: 科学交流中心整体建筑功能布局覆盖高端会晤、成果展示、人才接待、商务宴会四大核心板块。核心主场馆设置一座可容纳3000人的无柱大型会议厅，可同时举办全国性产业峰会、院士论坛、科创成果发布会。住宿板块引入2座商务酒店，配置数百间标准化客房，能满足来访嘉宾长期驻场接待需求。科学交流中心项目部技术负责人龚业新：
3: 对比我们的9月份的这个军备，我们是能够提前2个月左右的时间。
0: 科学交流中心总建筑面积11.7万平方米，依托湘江科学城，横跨长株潭，背靠岳麓山大学城的区位优势。这座科创交流综合体投用后，将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学术交流全链条创新生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体验技能，学习技能，为期5天的技能宣传周19号落幕，帮助更多青年人才寄新未来。记者程景、通讯员曾鹤群报道。
0: 非遗面塑栩栩如生，烘焙甜点香气四溢，机械臂精准舞动。在湖南东方高级技工学校现场体验区，吸引数百名学子亲手试炼。目前学校开设了烹饪、汽车、互联网、美业4大院系，依托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模式，与比亚迪、蓝思科技等多家知名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实现学习即上岗、毕业即就业。湖南东方高级技工学校学生罗庆峰：
5: 我在机器人课程中体验了学习机械臂调试和操作，感觉非常有趣，很喜欢机器人这个专业。
2: 长沙市惠德职业培训学校实训区开放了装配电工、消防设施实操、焊工实训、电气工程师4大体验项目。学校重点打造特色焊接品牌焊将军学员，已累计培育持证焊工2000多人，定向上岗率达85%，薪资高于行业均值15%。可孚医疗器械城高桥运营中心围绕听力健康这一细分领域，则搭建了线下实操加线上平台加打卡机制多元化培训模式，成功将助听器验配师申报为长沙区县级特色劳务品牌。
0: 技能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市州院校协同联动，面向青少年开放超过80个技能体验点，并同步开展技能政策宣传、技能工作室开放、校企对接、技能风采展示等活动，着力营造了关注技能、热爱技能、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截至6月30号，全省补贴性培训人次数和各行业企业培训人次数共计71.08万，完成全年大培训任务的71%。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湖南省气象局决定于7月19号8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各相关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状态。
0: 省气象台预计19号到20号，省内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天气。21号降雨减弱，湘南仍有中到大雨。公众出行请带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雷电大风等防御工作，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游玩。
2: 具体来看，20号白天至晚上，湘东、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永州、邵阳东南部部分暴雨，永州市区、道县、江永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1号白天至晚上，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0: 入夏以来，湖南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双抢进度。武冈台、邵阳县荣媒、园林荣媒综合报道。
2: 武冈市25.8万亩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在邓元泰镇山兰铺村的千亩稻田里，金灿灿的稻穗挂满枝头，连片稻田随风起伏，满目丰收景象。田野间鸡声隆隆，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稻谷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收割后的稻谷直接装车转运，省时省力，高效便捷。现代化农机成为田间丰收主力军。种粮大户陈立贵：
6: 现在月间几个包装粒，一亩这个收割大概只要6-7分钟。今年我们的稻粒平均亩产大概在1000斤左右。我们从7月12日开始收割，预计只要4天就能够完成收割任务。收完即刻把粒进地，7月25日完成，完到稽查。
0: 为高标准、高效率打赢双抢攻坚战，武冈市整合全市农业农事服务资源，依托各乡镇农事服务中心平台，统筹调度1367台套农机农具，700多名专业农机手下沉田间一线，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耕地、插秧作业。同时，全市18个乡镇街道全覆盖的粮食烘干中心同步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300吨，实现稻谷当天收割、当天烘干，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风险，保障稻谷品质。
2: 7月17日，邵阳县2026年早稻收购工作正式开秤启动。在邵阳县桂竹山粮食储备库红石库田，送粮车辆依次入库，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有序完成取样质检、称重计量、现场结算等各项工作，各环节衔接顺畅。今年库内新增智能检测仪器，可快速精准检测稻谷水分、杂质等相关指标。邵阳县粮食物资储备事务中心主任唐新华：
7: 今年我们粮食储备库采购了一批新的设备，新的设备对我们库里提升人力、财力、物力，以此对粮食的质量有很大的好处。2026年，我月计划收购早稻2000吨，7月17日开秤收购，日期8月8日左右完成收购任务。
0: 除硬件设备迭代升级，邵阳县还推行线上预约、错峰售粮新模式，彻底改变以往农户盲目排队扎堆售粮的状况，让种粮大户售粮更省心省力。长阳铺镇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一早便满载新收早稻前来交售。长阳铺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
8: 我们收粮现在是通过网上预约，然后这个给我们种粮大户一个好处，就是不要盲目的过来排，像以往的排队，你预约好了直接过来验收完以后，过完秤了然后立马就结算。
2: 怀化市园林县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早稻抢收与秸秆粉碎还田。今年该县推广双季稻早稻机插秧面积2110亩，目前抢收任务已过半，预计7月20日前可全部完成收割。园林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德洲：
9: 眼下呢，这个正是这个双抢的关键期，首先呢，科学呢调度农机，确保呢早稻成熟后有机收，晚稻这个移栽呢有机种。再次呢是啥呢？第三呢是这个强化技术指导，农技人员呢下沉田间，围绕机收减损、晚稻这个有源移栽开展了这个园林的服务。
0: 连日高温，桃江县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在紫金湾欢乐王国水上乐园和县城各大游泳馆，不少市民选择戏水游泳躲避高温。日均超3000人次的客流，让水经济成为当地夏日消费新亮点。桃江荣媒记者张一平、莫斌报道。
2: 下午4点，桃江紫金湾欢乐王国水上乐园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造浪池里，大人和孩子在水中嬉戏玩耍，尽享清凉。不少家庭全家出动，驱车前来躲避高温。自入夏开园以来，水上乐园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000人次，周末客流更是突破2000人次。游客韩雨桐：
10: 我们是全家人一起来的，从益阳开车到这里，大概30分钟左右就到了，在造浪池玩了
0: 紫金湾欢乐王国负责人李家伟。
11: 目前园区已进入暑期接待高峰，我们配备了20多人的专业救生团队，戏水区全时段有人值守，确保游客玩得开心更放心。
2: 与此同时，县城各游泳馆同样人气旺盛。在桃江游泳馆里，泳池内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游泳消暑。游泳馆负责人介绍，暑期日均接待量突破1000人次，比平时增长了一倍多。为满足暑期需求，游泳馆还开设了青少年游泳培训班，目前已满员开班。桃江游泳馆馆长董国林：
12: 今年暑期客流量明显增加，我们增加了救生员和教练的配备，水质每天检测公示，确保市民游得放心，学得安心。
0: 从水上乐园到室内游泳馆，从白天的戏水狂欢到傍晚的清凉时光，市民消暑热情持续高涨。目前各场馆已全面做好迎风准备，延长营业时间，增配安全人员，加密水质检测，让市民尽情享受夏日戏水的快乐。桃江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王蛙：
13: 今年暑期，我们以水上项目为牵引，将周边乡村旅游、特色民宿、夜间经济串联起来，推出了多条消暑纳凉主题线路，全县消暑经济带动效应非常明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夏日消费持续升温。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今年7月2号，永州全体球迷致信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写下永州球队扎根香超赛场、奋勇拼搏的草根足球故事。7月17号，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亲笔复信，中英文双语信函加盖大使馆官方印章，专程回复永州全体球迷。信中说，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组织一支由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跨越万里山海，来到中国湖南永州，与贵方香超冠军永州队以球会友，切磋技艺，让永州不远从一句诗意变成现实。
0: 高考志愿填报期间，广东财经大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四川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发布招生打假声明，从未委托任何社会机构或个人代理招生，从未开设任何所谓保过包录取通道。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填报志愿进行，不存在所谓自主招生、降分录取、计划外招生等特殊渠道，请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低分入学、内部指标、代理招生等虚假宣传。如遇可疑情况，可向高校招生办或当地教育考试院核实。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其中来自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总分排名第2。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不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控管控措施。
1: 延续十余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迎来重大调整。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
1: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央企人工智能领域系列成果，包括第二批60项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和70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人工智能已加速应用到企业主营业务的核心环节。
1: 中国气象局近日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卫星、气象卫星啊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工具箱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了关键一步。
0: 8月12号起，国产大飞机 C919 将直飞国航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这条航线每天一班，是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哎呀，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咱们可干了好多事儿啊。
2: 是，
0: 你看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爱车嘉年华，那么多朋友感谢大家报了名了，如约的准时的来到了咱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前屏啊，来给爱车好好的做了个检测啊，做了个各方面的保养，然后呢也看了这个领克的新车啊，然后呢也领了各种好礼，开开心心回去了啊。
2: 是。
0: 然后星期六呢，我们又依然是在湘绣博物馆里头，我们湖南工艺美术馆一起跟孩子们做了手工，拍照留念，又参观了很多湘绣瑰宝。昨天晚上，今天凌晨，我精神上又陪伴大家一起看了2026世界杯决赛。
2: 哎呦我天！
0: 有没有就是从3点来钟一直到现在就没睡的？
2: 啊，那估计是得有
0: 啊，
2: 总决赛嘛，
0: 有没有一整夜没睡的，就熬穿了，熬了一整个通宵的？
2: 哎呦，那应该少。我估计怎么着，赛前也得先睡一会儿，
0: 先睡一会儿，然后就3点来钟再起来看，
2: 啊、储备储备精神嘛。
0: 啊、恭喜西班牙啊！
2: 你看我赛前我预测还预测挺准，
0: 嗯，
2: 我这刚开踢的时候，那朋友们在群里边问我，就是刚小组赛的时候问我说：“佳琪，你看好哪个队？”我说：“轮也该轮着西班牙了吧？”
0: 啊，还带轮的这个
2: 啊！你看这玩意儿，
0: 辛苦大家了啊！就是一个非常充实的周末啊，然后呢再加上熬夜看球，但是你又星期一了，好好上班吧，调整回状态了。世界杯决赛也看完了啊，在没有借口

0: 上班迟到了啊。
1: 这不巧了吗？
2: 不要搞了好吧。
0: 虽然这个周末啊天气还比较给力啊，老天爷说下雨就下雨了，但是周末之前啊，包括这几天往后，全国各地的空气主题、天气主题都是一个啊，热，而且不是那种今天有点晒的那种热，是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的热。放眼望去，网上全是啊，热晕了、热化了 啊，我和烤肉之间只差一把孜然呢、这种留言了。
3: 但是啊，这波关于高温的吐槽里，一个很严肃的质疑冒了出来：这气象台是不是故意不敢报40度的啊？明明体感已经快要热炸了，手机上的预报却卡在39度，就是不往上跳那一步啊。有人甚至怀疑啊，是不是怕触发高温预警，怕停工停课，所以悄悄的压温度啊。
0: 说实话，其实每年哈，就是到了三伏天的时候总有这种怀疑，我觉得其实也算合理啊。但是中国气象局最近专门做出了回应，高温低报或者是不报的情况压根就不存在。不是气象台谎报不报，是很多人把预报温度和体感温度也混为一谈了、他俩其实压根不是同一回事。
3: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预报温度是怎么来的。气象站里边啊，会有一个白箱子啊，叫百叶箱，距离地面呢1.5米高，里头放着一个温度计，全世界的天气预报啊都以这个为准，因为这是世界气象组织定的标准，目的是让全球各地的气温数据都能在同一个起跑线放在一起来比较。
0: 假设啊，万一要是北京，我拿树荫下的温度为标准，那上海用柏油路上的温度来算，那伦敦拿的是屋顶上的温度来计，那全球气温就是一笔糊涂账。
3: 是，
0: 所以必须统一标准，哪怕这个标准跟咱们人体感受是有偏差。
3: 而这个体感温度啊，其实它就复杂的多了，它是一个综合评分，气温啊只占一部分，你还得加上湿度、风速、太阳辐射，甚至今天颜色这个跟你衣服的这个关系啊，你衣服的材质薄厚啊，有没有中暑前兆，都会影响到身体的感觉。那研究表明呢，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柏油路地面还有百叶箱里1.5米高度的温差能够超过10度。也就是说啊，人踩在这个路面上感觉有45度，但是百叶箱里可能真的只有35度。
0: 所以别冤枉了。但是往年每年我们都讨论过，哎，我知道你们这不是老生常谈嘛，知道报的是那个树荫底下那个百叶箱里的温度、而我们实际感受是人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感受到的温度，那你说清楚为啥得这么干。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清楚。
4: 所以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0: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1: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0: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1: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看看哈，群里有多少是那个凌晨告不困告看球的啊？
1: 啊。
0: 二群里啊 ，ANG， 2:53就在群里发看球看球啊。
1: 哎呦呵。
0: 然后奥特曼3:06的时候在群里回了一张
1: 啊，
0: 他家那个这是电视的这个照片，说他在看啊。然后还有这个女孩大晶说，
1: 嗯，
0: 你们是没睡是吧？我是失眠。然后到了5:56的时候 ，ANG 说金玲估计快起来了。哎，你这个推断不对啊，5:30我就起来了。
1: 好残忍。
0: 然后还有一群里啊，一群里就是属于有人说哪个队都夺冠，他都开心
1: 啊，
0: 就是不管是西班牙呀还是阿根廷啊，哪个队

0: 你别说啊，就是熬夜看完球，然后如果还能今天坚持去上班的，然后再看到外边这个天气，小风吹着，然后又不怎么晒，又不怎么热，
1: 嗯，
0: 应该会觉得一夜没睡的那种困倦都消失了。
1: 哎，
0: 但是
1: 有一种困透了的感觉，
0: 还是困透了，怀疑恍惚自己是不是起错点了 啊。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哈，就今天这样的凉爽啊，也就维持这么几天。
1: 嗯，
0: 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在三伏天里，那该热还是得热的啊。
1: 是。
0: 就上周那样，就是太阳晒的人冒油的那种天气还是会回来的，那才是这段时间的正常天气。
1: 嗯。
0: 就是那种天气预报报个37-39度，然后人感觉43-45度那种。也许有人要问了，那既然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差距这么大，那为什么就非得用百叶箱里那个脱离群众的数据来发预报和预警呢？为什么不能按照人感受的那个温度来发预报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预警信号不是给咱们感觉用的，是给社会管理来用的。先给大家说说啊，高温的黄色预警的标准是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橙色预警是24小时之内要升到37度以上，红色预警是24小时以内冲上40度。
1: 这么好。
0: 对，就是它必须是基于一个稳定的可重复的啊全国统一的测量方式
1: 啊，
0: 你不然你想啊今天这个城市按照路面温度发预警，明天那个城市按照体感温度发预警，那学校停不停课，工地停不停工，那高温补贴发不发，那是不是全乱套了？
1: 嗯，是
0: 啊。虽然百叶箱的这个数据啊，感觉跟咱人体的感觉有点差别，但是它客观公正，能交换，能存档，它是一个法定的依据。
1: 再来补充一个事实，气象台呀，不但不是不报40度，而且报的频率还不低呢。就前几天，新疆气象台把这个高温橙色预警就升到了红色，预计南疆盆地、吐鲁番、哈密等地的最高气温都要冲到40度以上，局部达到45度，吐鲁番局地啊，甚至可能会达到50度啊。你说人的地方，那产的哈密瓜能不甜吗？你说说
0: 啊，温度越高越甜呗。
1: 哎，
0: 还有，其实除了新疆之外，中央气象台也报过四川东部啊、重庆部分地区达到39度到42.8度，包括像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北、咱们湖南啊，就是前面那几天都有超过40度的区域。
1: 嗯、
0: 所以呢，不是不敢报。啊，也是说什么，也不是说什么谎报，该报那还是报了呀，只是可能那几天我们关注的所在的那些城市站点呢，确实没到那个数。
1: 我们自己感觉温度绝对超过40了，
0: 嗯，
1: 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好是中午1点，它太阳最毒的时候，然后呢，你还站在这个水泥广场上，但是气象站的百叶箱啊，是老老实实待在草坪上的，那通风良好，遮阳到位，它测出来的就是那个相对冷静的数字。
0: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到底该怎么理解才能更准确实用呢？三个办法分享给大家。第一，看标准气温定级别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天气预报报的那个数字，因为它会直接关系到单位放不放假，学校停不停课，户外作业要不要强制休息，它是一个规则温度。
1: 第二呢，看体感温度定穿搭。同样的35度，在北方干燥地区也许还能忍，但在南方湿度爆表那地儿，体感直接就奔着45度去了。现在很多天气 APP 啊，都会给出一个体感温度参考，那个数据会更加贴近人的皮肤感受，出门之前扫一眼，比光看气温更能帮助我们决定是穿速干衣还是背心裤衩。
0: 第三呢，就是看局地预报定行程，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只盯着全市的平均温度，大城市里的自动气象站很多，市中心热岛效应明显，实测温度呢会比国家站要高出好几度。如果你要是跨区域活动，打个比方说你从郊区啊到市中心去，或者是从江边到商圈去逛街，你一定记得看一眼

0: 区预报啊，那个数据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热浪的强度。
1: 说到底啊，气象台对于高温不存在虚报不报答啊，只会如实的记录。而我们的体感被阳光、湿气、地面反光，甚至身体状况等等各种因素来影响。两者都没错，只是各自承担的任务不同。一个负责给社会定规矩，一个负责给我们自己提个醒啊。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星期六我们进行线下活动的时候啊，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就是怎么什么程度上的老朋友呢？就是2023年那会儿，我们还去洞趣王国的时候，他就带娃跟我们去了。
1: 哦，
0: 然后你看是3年过去了，然后我们进行线下活动又来了，感觉就特别好
1: 啊，
0: 老朋友相见啊，然后就一起聊天，然后就说。哎，你们现在挺有意思啊，说那个米呀、啊，那个什么，然后最后讲完之后就说你们自己上网搜那个旗舰店去，呵呵，我们这儿不卖。因为确确实实是正经牌子，然后不管是某宝啊，还是某东啊，还是拼夕夕啊，都有他们正经的旗舰店。
1: 是，
0: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给大家一个链接了，你自己听着觉得还不错，想尝试。那就去买，说的就是远古农场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啊，远古是那两个字呢，就是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然后呢，这个多谷米到底有多多呢？13种谷物集于一袋儿，啊，包括有耐盐碱的精米、糯米、各类的麦仁儿、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儿等等，不需要你自己再单独买杂粮搭配。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好的地方啊，第二一点，你说我就想做一个杂粮饭，我随手这个我抓一把，那个我舀一勺，最后出来是杂粮是不错了，但是东西是有了，但是量你根本不好把握。而远古的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它是科学的膳食搭配法则的，4种米打底，4类粗粮加持，5色豆薯点缀，1碗杂粮饭就在你家的桌上，就能够摄入多元营养，告别单一的白米饭的营养匮乏。第三一个，我们自己买的各种杂粮的谷物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因为加工不够，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外边这个脱壳没脱好，你需要提前泡一晚上甚至是一两个晚上，然后第二天你煮饭的时候再正常煮，对吧？但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远古农场的多谷米，它是谷物提前做好预加工的，不需要再泡几个小时，你直接就跟你煮那个白米饭一样的那种方式煮熟就行了啊，省去了分开炖煮的麻烦。你懒人，我想吃点这个粗粮饭的时候，你有这个能够省很多事儿。那最后再说咱们这个多谷米比较适合哪些朋友呢？你比如说啊，你不想要主食里头太多碳水的啊，太多精致碳水的，而且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充足，还有高蛋白在里头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有需求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啊。老人小朋友也能吃，因为它不像普通杂粮那么干涩拉喉咙嘛，它是经过一些更多的精致加工的，所以呢吃起来啊不会说那粗的干巴巴的咽不下去，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啊。直接搜索远古农场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啊，各种网购平台呀都会有这个旗舰店，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搜。然后呢他们家还有更多，你说你家你就喜欢吃那个精米，那你就看一看还有这个耐盐碱的精米，我觉得也挺不错的。直接搜索远古农场，看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好物。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

0: 半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大洪水波纹，雨沙单雨衣。雨天撑伞总觉得有些束缚，若是穿上雨衣，便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天地间玩耍。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大洪水波纹雨纱单雨衣，用的面料叫做平纹羽毛纱。你们现在的雨衣大多都是塑料的质地，所以看到我的时候，你也许会很惊讶，像我这样的面料是到底怎么做到防水的呢？下面就让我为大家来解答一下。这种羽毛纱的面料手感非常粗糙，然后工匠在我的表面做了一层亚光的处理，呈现出浅浅的水波纹，这样一来，当雨水落在上面便能够自然滑落。在我们当时，这可是制作雨衣的高级材料，而像我这样气质典雅的红色雨衣就更加少见了。再加上精致的小立领和月白色的内衬，即便是放在日常穿着的衣服当中也毫不会逊色。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大洪水波纹雨纱单雨衣。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涉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0%。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二手房交易量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这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
1: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到7月19号，2026年度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92亿元。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表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约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三月底的140万亿，增长超过1000倍。
1: 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0: 长兴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已公布。本次发行的价格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约66.88亿股，中签号码共有7702207个。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哈。
0: 咱们今天各种 APP 是又听不了了，下云听，云听 APP， 其他的听不了，他肯定能听，但是呢他就是不能回听，只能听直播啊。云听云朵的云啊，耳朵的那个听，一般来讲应该湖南电台小程序都能听，如果湖南电台小程序也听不了就找云听啊，那都听不了，那咱也没招了。

0: 好，来吧，看看今天群里大家打卡是个啥情况。
1: 来就送的来，一边表示爱的开，一边买点 frozen pork fry， 没给俺们买。
0: 首先一群里最早的是老何同学，今天打卡接龙第一个都是他发的，是恭喜西班牙捧杯。然后说看完球迷一会儿再来早起听节目。还有肉夹馍啊，也说早。杨小敏说睡醒看比赛花絮，边听节目边准备出发去上班啊。开心丫丫、双桂装修、大宋神话、Shine、甜甜老师、子欣、奇迹宝贝。然后上周五啊，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除了给大家抽取了跨境姐的各种美妆好物之外呢，还给大家送上了这个麦当劳喵乐送的可爱的猫窝。然后老快了，我都没想到顺丰这么给力的。中午11:00发的快递吧，
2: 嗯，
0: 然后六点多钟，5-6点的时候，常德的朋友们就收到了，
2: 那太快了
0: 啊、嗯！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不定期的会掉落一些小惊喜、小福利、
2: 嗯，
0: 所以呢，我俩只要一跟大家说，哎呀，哎，上群里来呀，啊，看直播呀，今天送点啥呀，然后你要是蹲着了，你就进来看啊。基本上我们俩就不挫人的，说啥就是啥啊。
2: 对，基本上不挫人，偶尔挫一挫，
0: 偶尔就出题的时候挫一下。再看看啊，二群里，哎呦，上来唐磊就说，哎呀，可惜了，梅西没了，睡觉了。有句话叫做盛极必亏啊，我是这么想的。你说如果所有的东西都那么完美的话，好像你就会觉得总好像等着啥事儿等你还
2: 啊。
0: 我就对于梅老板来说，就是能有一个这个遗憾在这儿，然后人家一提起他以后，就是如果完美的话，就觉得好像确实是那一刻你会觉得超完美，但如果有遗憾的话，这是个事儿能记一辈子。就等刘说刚看完比赛，西班牙或者是阿根廷夺冠，我都很开心啊，就手心手背都是肉呗啊。城市猎人说早安，明哥说早安，雨停了，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娱乐也来了，说好大的雨，你上哪儿来好大的雨啊？周不帅也来了，任性的神仙啊，姚蛋蛋说早，世界杯结束了，估计有人要戒断一段时间了，
2: 还真是
0: 啊，就是之前没有一个正当理由让自己名正言顺的熬夜，
2: 嗯，
0: 然后呢，除了名正言顺的熬夜之外，还能呼朋唤友，还能边喝着小啤酒边吃着小烧烤，
2: 是
0: 啊，看球，
2: 世界杯啊，你看4年才一次，
0: 嗯，
2: 然后在这一个来月的时间里边，我们可以疯狂的跟朋友们谈论足球，啊，关注比赛，
0: 也是
2: 跟朋友们名正言顺的聚会，对吧？啊，整点小麦果汁，这一块的，哎，这氛围确实很好。
0: 没事儿，我知道真正想看的人，英超、欧冠，啊，您都会给自己找理由的。啊，上一说早上那会儿刚看完颁奖，啊，杏儿也来了。漫步人生说凉爽的天气，希望还能多持续几天。啊，吴佳琪就是让他痛恨的周一。啊，爱吃瓜的小神仙也来了。缇娜说，周一的早上好凉爽。四群里，小张、框框、LL、However、烦恼全消、安培、刘健、牧尘啊，孜孜然牛肉说，上班人不配看决赛。你还是对于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呀、啊、不够自信，啊，多少要上班还是坚持看球的？啊，桃子、菜球、空心菜、森哥跑不动，然后 Roy 啊说向群里的森哥学习，日积月累也想尝试全马，今天已经晨跑了5公里。还有杜、九段雄、风、俊彩、星驰、美羊羊、梁少、多点、樱花盛开、自由人、张树、微微的李、呼安，大家早上好。昨天我和姐妹一起去了农大附近一个新开的一个咖啡馆，然后那个咖啡馆呢，它那个装修的风格就是属于那种现代简约风啊，就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进到那个店里面啊，它是那种错层，然后你要上二楼呢，它就给你做了很多那种白色的台阶，就跟那个上学的时候那种梯形教室一样，你可以坐在那个台阶上，然后你也可以踩着那个台阶上到二楼，但是你远远的乍一看就是一片白啊，就是那种感觉，你要是穿一个那种 黑白灰的那个衣服，在那个里面拍出来那照片还是挺好看的。然后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呢？就是我在他们家吃到了一个冰淇淋，它是大米冰淇淋
2: 啊，
0: 还挺好吃。就是在嚼的过程当中，你能嚼到那个米的颗粒。然后一边在吃，一边在嚼，我一边就在想，你说现在的人也是奇怪啊，正经吃饭的时候不想吃大米，现在出来喝点咖啡呀、啊，吃点零食的时候里头全是大米。确实味儿还不错、
2: 大米咖啡你谁研究
0: 啊？有大米那个冰淇淋，大米咖啡啊，米的那个什么加在奶茶里头也有的、
2: 我整一杯那个大米粥往里边撒一袋雀巢咖啡粉不也一样
0: 啊？也行，

0: 也行，但是我
1: 是一样的，
0: 我还是更加推荐你用远古碱地米乳来做一杯米乳咖啡。
1: 啊，这好，
0: 米乳拿铁嘛，是吧？真正好米做的。哎，昨天我应该跟那店谈一谈，你们这米啥米呀？好不好啊？做成这个冰淇淋，我推荐你们一个远古米乳。关于这个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这个事儿啊，毛绒兔子赞同了，他说我个人也觉得体感温度是一个很难统一的数据，那不怕热的人觉得吹风扇就足够了，怕热的人觉得开空调都不给力，太主观了。所以你说这个天气预报的体感温度我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报呢？
1: 嗯，
0: 我是以天热爱怕热的人的标准报，还是爱按怕冷的人的标准报呢？不好报嘛。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客观的值来做天气预报，而体感温度这种比较主观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拿来做预报了嘛。然后范范的奇遇说，气温本来就是指空气的温度，不是石头地面车那个引擎盖的物体表面的温度。有道理，大家能慢慢明白这个事儿就行了啊，不是说故意不报，而是它确实有一个固定的规则，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呢是用来真正做预警和做防范的，所以它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人的体验为标准。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刚不说上周五的时候给很多这个家里养猫的朋友们送了这个麦当劳喵乐送的这个猫窝嘛，然后就看到大家发过来的那个反图，哎，家里那猫咪养的可老好了。
1: 肥胖肥胖的，
0: 哎，真是。
1: 那过年啊，你多看那猫一眼，猫都紧张。
0: 你要干什么？然后看着这脾气都特别好，就是很有安全感，所以就是很从容、很淡定的样子。以后我们这有什么这些好的小礼物啊，这啥的，我们绝不藏私啊，能送哭哭就给大家送。
1: 是，
0: 大家就记得关注金莲佳琪啊，节目里面说的内容，包括呢我们不定期的这个视频直播。啊，有些朋友说啊，星期六我看你们还直播了呢。是的，星期六我们不是线下活动吗？
1: 嗯，
0: 然后就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之前也没跟我们一起出去玩过啊，进行过线下活动，不太明白我们这到底是干啥。啊，就给大家稍微直播一下，看看我们线下活动都干点啥，然后很多家长就能看到，然后心里有底，下回再跟我们一块玩儿、嗯，啊，直接关注金莲佳琪的这个微信啊，金鹰九五电台，搜索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朋友圈三个字，直接发送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我俩的微信之后呢，我们有一些小福利啊、小礼物、小惊喜啊，直接给大家送啊。二一个呢，我们有线下活动，大家也可以都第一时间来报名。哈特说，其实气象温度是给全球数据交换和用于大范围天气预警的，所以说跟市区生活、工厂、车间、户外工作等等跟人直接相关的体感温度本来就没有办法直接对应。行，反正我觉得今天咱们一说完啊，还是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明确啊，就不但知道不是不报这高温40度，而是让大家也知道啊为什么会有差别，为什么不能按我们人的感受来报。那既然都说到天气呀、温度啥的了，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个叫中国近代天气史上最热的气温这么一个相关的题、啊、看你能不能答对啊。
1: 来吧。
2: 这是真的吗？
0: 来啊，今天这道题请大家听好，咱们国家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史上最高温有49.6度，请问这是真的吗？将近50度，朋友们，咋活呢？人
1: 这种温度，首先排除东北啊，
0: 那肯定了，
1: 嗯，大概率新疆，
0: 嗯。你又不是问你是在哪儿，是问你有没有这么高。
1: 我得先考虑考虑有没有地方会出现这种温度。
0: 哦
1: 哦，对吧、
0: 嗯、
1: 史上最高气温，
0: 那就是有沙漠的地方吧。
1: 我选 A 吧。
0: 你选 A 啊？
1: 我甚至觉得最高甚至可能比这还要高。
0: 那你就应该选 B 啊，如果最高比这还要高，那你就要选 B 啊。
1: 哦，我以为最啊啊啊，好好，那我选 B， 那我选 B， 我觉得比这还高，得突破50，
0: 突破50，
1: 争取一个好成绩。
0: 哎，那嗯，我后边这个不算入不计入成绩啊、
1: 嗯，
0: 纯探讨。你说那这个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史上最高气温，这个温度是一年比一年高啊？这个温度离我们近呢、啊，还是离我们时间久远？因为不是说啊啊，咱们就是说，像城市里有热岛效应，那个温度可能就会很高。
1: 嗯嗯，
0: 那这个咱们不是城市越来越多吗？
1: 50-60年代，离现在半个世纪，
0: 就是以前比现在高温更高。
1: 不是，那可能沙漠上啥的那种极端情况嘛。
0: 哦，
1: 城市热岛效应，每年都会比前一年更厉害，感觉城市化的进程的加深吧。
0: 所以你觉得这个温度应该是说这个七八十年代在新疆
1: 啊，
0: 然后比一个49.6更高的温度，
1: 对，50、60、70，
0: 不是烧开水呢，
1: 你说50、60、70年代，
0: 哦，吓死我了，50、60、70，
1: 就是荒无人烟的那种大沙漠上
0: 啊，
1: 那种地方可能嘎嘎的给你整个50度往上啊，
0: 啊，
1: 行，小蜥蜴啥的从那边路过的，就烫干巴了都，
0: 反正咱也不在那待啊。行，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今天的题目，咱们国家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史上最高气温是49.6度，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反正佳琪觉得不知，所以他选 B。 如果你觉得真是49.6度，或者是比

0: 46.9度，你说应该没这么高，或者是比这个数更高，那你就选 B 啊。你觉得刚好是这个数啊，那你就选 A 啊。
1: 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你也可以哈、啊、直接在群里答题啊，到底是 A 还是 B 做个选择，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上周五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299就能够到手的这个拉夫劳伦小马标的 T 恤，两个款式啊，一个是 polo 衫的那个领子啊，两个小扣，然后带个小领子，这种比较商务一点、正式一点的，还有就是圆领，更加休闲一点的，都有黑色、白色和藏青色。然后呢，同样都有这个小马的这个刺绣标，299一件。然后如果你买两件，就是在299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一个95折。很多朋友都很心动啊，我看那个微信平台上回的全是关键词。那不如就给大家再来一天吧，再加上今天吧，以免有很多朋友没买着的。然后呢，在趁着周末的时候呢，又把这个库存尺码就重新给整理了一遍，因为就是比较热门的男士的那个码数嘛，啊，它断码断色啊，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呢又给重新整理了一波。然后之前上周买的时候，发现你要的那个码数跟颜色可能有缺货的啊，你今天你再碰碰运气看有没有啊。阿拉伯数字就是299，直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299啊，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图片啊，先扫码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然后再点链接下单。一定要记得啊，你买两件是在299的基础之上再打一个95折的。你买单的时候发现这个数不对啊，299我们算了一下，好像是还总共能够再便宜一个30块钱吧啊，所以就应该是570块钱左右。如果你买单的时候付款的时候发现不是570，比这个贵了不少啊，那你就一定要跟客服确认清楚之后再下单，可千万别买贵了啊。男女同款啊，男女同款，那女生呢穿个 S 码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比较宽松的那种啊，男朋友风的那种感觉啊。然后男士呢，就是像XL 码、XXL 码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些码数，很有可能就会断码断货。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下手要快啊！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299，都是拉夫劳伦刺绣小码的啊，这个圆领 T 恤或者是 polo 衫 T 恤，都是299一件。然后两件是在299的基础之上再打一个95折。有需求的朋友赶紧啊，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

0: 爱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是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